0: 在这时，那秦琼就听到这个门外噔噔噔噔噔噔噔跑来一人，门板一打开，秦琼一看，不是别人，谁？自己的表弟罗成。兄弟，你怎么来了？
1: 55步，每步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2: 400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秦琼送走了丁天庆，在这寝室里思考这几年来他的时运，思来想去，正在这个时候，外边门板响，进来一个人，谁？他的表弟罗子敬。二哥，怎么着？出事了？出什么事了？镇北监军福元帅武亮在3更天以后，套上100多辆大车，领几千官军，奔瓦口关而去。瓦口关，瓦口关不是你这个岳父老泰山在那儿吗？二哥，你有所不知啊，我那岳父老泰山，自从我们结完婚以后，拜完堂了，老爷子也算是看破了世界，惊破了胆。他对这一切都寒心了，要大捕卢鹏，封刀洗手，眼不见战事，耳不听杀声，回山东德州了。他把这瓦口关的关主的交给副关主，谁呢？姓赵，叫赵顺。据听说这个赵顺和武亮俩嘛是2异地，他们有这层关系。哎呀，那要赵顺放了武亮，出了瓦口关，那不就到了突厥了吗？对，他是有这个意思，那他是要跑啊。罗成说，对了，两个人这说话，但得说说武亮。刚一黑天啊，他和余双仁商量怎么刺杀秦琼。余双仁就告诉他，3更天以后我不回来，你另做打算呢。那意思就是说，我就让人家擒住了，罗毅、罗成是绝对不会放过我的，至于他怎么折磨我，怎么杀我，我都认了。监军帅呀，你自己想自己的门路吧。2更天过到3更天，渺无音信，打发人出去到罗毅这个府院寺外搜一搜，看一看，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回去一报告，武亮一看完了，这就把家里的教师爷们又都找来了。找来干啥？就把这些事儿底里缘由一说。这些教师们一听啊，师爷们呢、哎呀，监军帅呀，这还用细说吗？那北平王府如龙潭赛虎穴，小小的余商人呐，你去了，巧过都得有个影，能放过你吗？完了，做打算吧。武亮说，这可如何是好？这北平还能待吗？待不了了。为啥说待不了了？武魁死了，剩下武亮不还是监军帅吗？不还是国家的命官吗？那朝廷有他这一号啊，怎么个待不了？你想啊，余双仁让罗毅抓住， 那有

上升重刑什么都得招。这一招，你说咱们上人家府里头左三番右二次，这干啥呀？咱们怎么说呀？那证人有证人，证词有证词，咱们还能说出别的来吗？说那咱们搁北平待不了了，那上哪儿去？说回咱们老家燕海登州找杨林去。那咱们能把这家破家都值万贯，何尝我这镇北监军帅呀？你想想这些个妇女和丫鬟婆子多少，再加上这些个佣人，咱们就这么走，那罗毅能放过咱们吗？不用多了，就派出去2000铁骑兵，那刹那就撵上咱们呢。说那不行，那往哪儿去？咱们上瓦口关呢，找我两义弟去。到瓦口关实在不行，咱们就投奔突厥国，这是他们的本意。一看余双人是真不回来了，后来这师爷就说，监军帅呀，下决心吧，走吧，北平这个地方没有咱们立足之地了，再不走就完了。武亮这才牙一咬，心一狠，命人，那家里还有很多人呢，所有的大车都收集到一起，连军用的带自己的，凑了100多辆车呀，那拉的都是金银珠宝细软，一无等项，范氏之前的全装车。五魁五亮这俩人的姨太太、老婆、夫人就十几个，他侄子六房媳妇儿、六房侄媳妇儿加到一起，就光这就20多，丫鬟婆子仆女呢又20来个，这就拉了好几车，把这乱七八糟的东西人多告诉，下令凡是值钱的装上，不值钱的坛坛罐罐那边，这还拉了这么些车呀。武亮提刀上马，教师爷师爷们都上了车，能骑马的骑马，把马的威武灵全都摘下，穿街越巷就直接勾奔北门，直扑瓦口关呢，就这么就走。你说这些人他带走多少人？2000人上下，浩浩荡荡的，你就再没威武灵，巧过都得有个影，那人能不知道吗？一直到了罗毅手下的心腹死士，长叹短叹流星叹，来来回魂就是报军情啊，报给个罗毅。罗毅呀、啊，其实已经睡着了，毕竟上点年岁，这一天也够劳乏的。这时候一听，罗毅急忙起身，这才击鼓撞钟，告诉大家，现在这镇北监军帅武亮反了，反了，往哪反了？走了。现在据这个探马蓝旗来报，他已带领2000人上下，100辆大车勾奔瓦口关呐。那得撵呐！这一通知，所以罗成才来到了秦琼的下处，告诉他这原本事情。这秦琼听着了，哎呀，这些事儿又不找我秦琼啊，不能引起这个。五魁不死，他们还得做他们的这个监军帅。武安福不闹这一出，也不能在秋操的教军场上你死我活的厮杀，我给老罗家添了多大的麻烦呢、啊？这是，这有事儿了，我冲锋陷阵，那是理所当然呢、啊。我绝对不能退缩，尾刀必剑呢、啊。说罢，这才提靴子，正个帽子，沙大带勒紧十字帕，手提着书通双锏，跟着罗成就来到铁瓦银安殿。秦琼一进来，这铁瓦银安殿里边，中军棋牌辕门，
12棋牌官，那是偏将牙将一杆朱战将，黑压压齐刷刷站满了铁瓦银安殿。正中间的通路，罗成在前，秦琼在后。这时候就看罗毅在那儿，那是苍眉倒立，虎目圆翻呐，那脸冷落的，眼角眉梢都挂着杀意。秦琼往前近身，北平王姑父，在下太平郎秦琼，这房有礼了，家里不可常去，免了。姑父为何呀？这是罗成没跟你说吗？哦，我知道了，不就是武亮反了吗？对，咱们虽然说是听调不听宣，但是武亮反了，我得急修公文往长安，我已经派人走了。另外咱们能搁这瞅着吗？大伙说得追，对，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谁领着这些人走啊？谁去追呀？秦琼一听到时候了，我要再不吱声，我那成啥了？姑父，北平王爷在下秦琼，愿领人追着武亮直扑瓦口关。好嘞，秦琼啊，你要是追我放心，我这北平这银安殿我也能坐得安稳。这时候的罗成站起来了，爹，我应该当我表哥的左膀右臂吧，人再能单丝不线，孤书不临。是啊，杜文忠、张公瑾、史大奈带领你的12棋牌官，挑100名牙将、偏将、朱战将，你们都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给我收拾停当。罗成，你给你二哥点动1000轻骑。什么叫1000轻骑呀？1000个快马快速部队给我撵，后边厢由这个杜文忠，由这个史大奈，你们俩压后队，后队是步兵，派出多少告诉杜文忠了，这杜文忠领令去调兵遣将。那时候就那样，现在一个电话把那坦克师给我开过来，那边开出去100架飞机，这就完了。那时候不行，就得亲自去跑。秦琼啊，跟罗成，姑父，这不可迟疑啊，要慢了，就恐怕这武亮这厮要进了瓦口关，和那赵顺他们两个人要通了气儿，一旦要是反了瓦口关，就不好闹了。这事儿就大了。对，秦琼你快去，越快越好，就追上武亮。秦琼到外边和罗成调齐1000轻骑呀，这才是响炮出兵，直接是穿街越巷，那家伙排成队伍，四列总队，哇哇哇哇哇哇，直接就勾奔北门呢。你怎么说这是夜晚之间？他不入白天，现在的时候到了后半夜，这天更黑，翻山越岭，仗着这些人是轻车熟路啊。秦琼马的脚力跟别人的马的脚力那是不一样的，透骨龙啊，黄骠马嘛，宝马良驹啊，也是秦琼心急一想，我应该奋勇杀敌，那真是心急嫌马慢啊。路上没有多少树，这秦琼拐过几道山弯在前，回头瞅瞅后边的轻骑，拉得有一里多地、2里来地。这时候秦琼又绕过了一道山弯，手搭凉棚，往远处仔细一看，此时啊，东方就有点微微的出现鱼肚白色。秦琼集中了目力，手搭凉棚，往前边厢一观瞧，影影绰绰就看着了。看着什么？看着武亮的车队呀。你想想，100

0: 来辆大车，你说那拐弯抹角那得多长啊？秦琼一看，好啊，悟亮，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投进来，今天你落到我秦琼手，我这回对别人可以，对你武亮我绝不心慈，我绝不手软呐、说罢小斧一沾判官刀，磕膝盖点飞虎颤，这一匹马四蹄蹬开，奔着影影绰绰的这个山路急追而下。这时候的武亮啊，老是回头回脑瞅，他瞅什么？人你没有亏心事，你是不怕鬼叫门，你做了亏心事，总惦记是回事，三瞅两瞅他就看着了。看什么？后边影影绰绰的好像来了一匹马，因为这越走时间越长，东方就有点发白了，这目力就呈现出，这眼光就能看得着了。一看那是个人，马上驮定一人呢，这速度是相当快。武亮说可不好，命这些师爷教师爷催动打边的赶快走，直接勾奔瓦口关。我御驾，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大车加快了速度。武亮提着这口刀，时而车前，时而车后，催动着马车赶紧走。他走得快，秦琼也加快，两下里是越来这个距离越近。这时候就看武亮脸上带着笑容，干什么？往正北瞅，蓝烟起，雾蒙蒙，渺茫茫的，就看见瓦口关的那个城楼。哎呀，打边的师爷教师爷赶快走啊，咱们已经来到瓦口关了，后边那个有可能就是那秦琼秦叔宝，他在撵咱们，走慢了一会儿撵上了，咱们谁都不是他的对手啊。那打边的拼命，大车加快速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此时个秦琼离就剩一里来地了，你大车再快，那是个车，几匹马绑到一起拉着这个车，秦琼这马单人独骑，这叫轻骑呀，那是马跑快如风啊。这时候的武亮说时迟那时快，就到了瓦口关的关门以内以外，这边就是这个大隋九省的地盘，瓦口关。瓦口关那边城墙以外，那就是突厥国，这个武亮他是太清楚了。武亮来到了这个瓦口关的关下，一看上边又灰平又炮火的，垛孔一空压着一空啊，那吊桥高高的脚起，千斤大闸落着，就这瓦口关。武亮高音浪诵啊，就召唤梁一帝呀、赵顺呐、赶紧出来迎接你哥哥我武亮。他没喊两声呢，这千斤大闸起来了，这吊桥放下了，这赵顺出来了。赵顺出来，搁赵顺身后大概能有五六丈远的地方出来这么一个人，那是膀炸腰圆腚大腰憨的，戴着狐狸尾的帽子，上插织机翎，牛皮盔牛皮甲，这不是中原武术人的穿戴，这是突厥国人。就来到吊桥这边了，赵顺就说，大哥哥哥，哎呀，赵顺呐、快把吊桥放下，完了城门开开，我好进城啊，我这都跑一宿了，人马都饿了，这赶紧我进城好用点战饭。就听后边这人就说话了，耶巴赖耶和啊，什么叫耶巴赖耶和？听不懂，嘀哩嘟噜的说什么话？孽的，进城的不行， 武亮说：“他是谁？”赵顺：“哎，大哥呀，他是谁？快说他是谁。”“哎呀，大哥，有些事儿我瞒也瞒不住了。我告诉你吧，自从庄志宝那老杂毛子走了以后，他把权力给我，我就跟突厥就通了信儿了。我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已经就偷偷的先斩后奏了。哥哥，你先斩的是什么？我不能告诉你们。后奏是你来了，我才能跟你说。我已经投降突厥国啊！要这么说，你身后那个，对，他就是赤壁保康王的第一勇士，姓洪，叫洪海呀。掌中一段人面赤铜锤呀，余力过人。两军阵前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啊！这个武亮一听，哎呀，兄弟，你投靠了突厥也好，我也想投靠突厥啊！大哥，你怎么着？这才武亮，把土地祠、武安府、武魁叫军场，这才是几天的事儿。我没办法在北平立足了，我要回山东沿海，罗毅不能放我走，我只能偷偷的夜晚之间，我拉着我的家眷金银财宝，我要进这个携手蓝万，咱们就进了瓦口关，最后到赤壁堡，携手蓝万，咱们就进了瓦口关，最后到赤壁保康王驾下，咱们借他精兵几十万，那时候咱们返回了北地燕云十六州，和他罗毅枪对枪刀对刀的干他一场。武亮说：“对呀，赶快让我们过去。”就见后边这个大将红海一晃这狐狸尾巴，双手锤一磕，当当当当当当当，吴亮，我听明白了，你的投降不好，你的投降危险性大，要想进城，让你这些个家庭妇女，这时候天就亮了，看车上清一色，那都是精美绝伦的女子，个个妖艳呢、啊，那红海垂涎三尺啊，咱们说个真话。你的大车金银财宝，这些个美少妇通通的进城，往里放往里放，心都化了。你的武亮的不行，你的进城，你看看身后，北平的兵已经发到了，这太危险了，那你怎么能不让我进城呢？你的投降的可以，你的去把北平的那些个追兵给我杀干净，我就放你进城。哎，这武亮这脸都绿了，就看着这大车自己的老婆和他嫂子，在家自己的侄儿媳妇儿，大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过了个吊桥，剩下就把他扔这儿了。武亮这脸都绿了，哎呦我的娘啊，这可如何是好？你得回头看看。这时候武亮回头一看，那秦琼、秦叔宝催坐下宝马良驹，刹那间如风卷残云一般就到了跟前了。两柄锏往马鞍桥上这么一搭一架，武亮，你往哪里走？这武亮一看呐、啊，白眼珠起了红线呐、啊，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这口大刀绕一个背滑，一血马直取秦琼，搂头就剁。要问他们怎么样，才引起一段剪打武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瓦口关前，武亮啊，就等着自己这两姨弟赵顺开开关门落下吊桥。可是吊桥头撂着，在吊桥头上站着赵顺和这个大将红海、赤壁保康王驾下成人大都督红海呀，羽力过人，两柄人面赤铜锤呀，厉害。他一看呐，五辆这些个大车，就知道这车上拉的都是贵重之物，价值连城。另外呢，他还看到了这车上都是花容月貌的中年妇女。你想想，那他那侄媳妇儿，就是我和黄面大汉，你的挺厉害啊，这黄骠马书通简。武亮这厮爷不了爷和死就死了吧，来来来，我会一会你。这黄面大汉两个人就打到了一起，几个回合过来，秦琼感觉着就这红海两膀的羽力比自己大，自己得说是照他得差一号，这个劲头不如人家。再看着红海这两柄大锤，五虎挂风啊，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啊。马打盘魂再一回来，这一对锤往下砸，二爷秦琼使个十字搭花往上一架，就听嘡啷呲溜，呲溜什么？秦琼这马头冲东，马尾冲西，大锤将红海的马头冲西，马尾冲东，就这么个局势。砸秦琼，秦琼高剪往外一崩，这力量头稍微小点，剪一打斜，这个锤架住了，右手锤就一滑，这回就坏了。怎么坏了？这一锤就打到了这黄骠马臀垫的后尾巴根子这溜，砰，这马打的叽里溜爆叫，一竖高高，四蹄蹬开，马惊了，好像没把秦琼掀下马来呀，急慌忙两手就是扳住铁关梁，这才倒出手来，把这书童简挂到德胜沟鸟翅环上，吁吁吁，越招呼吁，这马是越跑，越喊这马跑得越快。秦琼一看，两眼一闭，抱住铁关梁啊，就觉着耳旁生风。睁眼一看，那小树毛子嗖嗖嗖嗖嗖直倒。你说这马到了什么程度？它不跑不行，它疼，它越疼它越难受，越难受越跑，越跑越惊。呵，这就翻山越岭啊！这马踏到山石板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往正东就下去了。书中交代，跑到哪儿了？出去能有多远？大概5-6里地吧，也就这样。下了山坡，看前边了，有一片平洼的树林，这里边长的

咱们说榆柳三槐，这个洼地方啊都擅长长于这个柳树。柳树分多少种啊？有这个红毛柳、白皮柳，有这个花曲柳，等等等等不同。这漫洼中就好长这个树，榆柳三槐，是芦苇蓬蒿。这马往前正跑着，看着树林当中闪出一片空场，这马踏中空直接就进了这个空场。咱们得说说这个空场，空场好像人为的，怎么个人为的？就是把这些个大树棵小树林全都这个伐倒，树根抠出去，搁这平个场子。这场子中间呢有一个两个人对掐憨对搂这么一个大树桩子，这树桩子能有多高？拿现在话说，最低得有1米2高。在这树桩子旁边有一个小伙子，穿白挂素，头上光头没戴帽，往个牛心发簪，横别着一根碧绿的簪子，双手提着一对冰铁西锅锤，腾踏他干什么？他拿这树桩子练这锤，头一锤下来，听得震耳欲聋，那是第二锤往下一砸，惊天动地，双锤往上一落，是地动山摇啊！嘡轰嘡，就在这练着锤。二爷秦琼这匹马就进来了，这精马呀，和一般的平常的马比不一样。就见穿白挂素的小伙子多大岁数，也就17岁到18岁之间，就这溜吧。小伙子那是白白净净这么一张脸呐、啊，瞅这胳膊，那四棱剑线呢、啊，那肌肉都鼓一个棱一个棱的，挺健壮。看这匹马惊了进来了，小伙子把锤撂下了，脚踏这树墩子，往前一个箭步。低了腰，直接就过奔秦琼这匹马来了。这马一学弯，没成想慢一点，被这小伙子就把这交环端住了，俩手一扣就入了死扣。什么叫入了死扣？就抓死了。抓死了这马交环，这马惊了，不受人逮了。这小伙子往下一闷，俩脚一蹬地，这屁股往后一杀，找着角度了，就看这俩脚蹬着这里边这场子这土啊，就赶那犁正哈地了，呼呼呼，这马惊了，多大劲头子，这股冲力再加上这种带力，就看这孩子你给我回来，这脚蹬住地，拽着这黄骠马就围绕着这树桩子呲呲呲转了3圈，最后这小伙子俩脚往树桩子上一蹬，俩手往回一闷，你给我站住，真就站住了。这马站住以后是腾腾腾腾腾直打响铃啊，这一站住了，这马的精进就慢慢地就消失了。秦琼这才得暇跳下马来，双手接过偏缰，直拍着黄骠马的门鬃，抹嗦抹嗦领鬃，这才黄骠马这个精意才去掉了80%啊，那还腾叉直叫唤。秦琼把马归拢好了，马奔草去了。这地下有青草，这什么叫青草啊？这个地啊受人犯过，又整平了，下了雨，搁这地下又长出那青草，特别的嫩。这马一直都吃草了，精意就全过去了。秦琼一看，这才手拽着偏缰回头啊，对准年轻人躬身就是一礼，是一躬倒地大哈腰啊，给你十礼。哎呀，小伙子，多谢你救我一命，要不然我这匹马钻进树林子，不撞到石头喇子上，是也得撞到大树上，马要撞死了，我岂然能有命在啊？多谢你救命之恩呐、啊！多谢多谢。这个小伙子站到秦琼跟前，照秦琼得矮2寸呐、啊。这人一

说话，哎呀，我说这位大汉呐，你这马是怎么回事？马惊了，惊了，你搁哪来？我在瓦口关，瓦口关，你怎么撩瓦口关去了？你家住哪里？姓齐名谁呀？能不能告诉我一声？秦琼说：“你救我一命啊！你问这点事儿，那我如何能不告诉你？你住哪儿啊？我不是本地人，那你是哪人？我是山东省啊，山东省人。你住哪府哪县？济南府历城县，历城县。我是。”太平街专诸巷，喂呀！太平街专诸巷，好耳熟啊！你是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我说的对不对？秦琼说对。那我跟你打听个人行不行？你跟我打听人，打听什么人？那我说你不就知道了吗？认识你就告诉我，你不认识你也告诉我。那好，我说这个人就在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人称宋浩，双锏大将，神拳太保，姓秦名琼，字表秦琼秦叔宝。这人你认不认识？秦琼说：“你认识这个人？”这孩子说：“我不认识，但我爹我娘认识他。”你爹你娘？你爹你娘又怎么能认识我？你爹你娘在哪住？你在哪住？我就在这附近小山村呢。哎呀，秦琼一看这偏野的山村，又有谁怎么能认识我呢？秦琼说：“不对呀。”我告诉你，孩子，你打听这个人是不是有人把你骗了？孩子说：“不对，那我爹说的有鼻子有眼睛了，那事儿怎么回事？那不会错的。”孩子，你睁开眼睛看，我就是姓秦名琼，字表叔宝，双锏大将，神拳太保，那是别人的才爱。你在哪儿住？我就在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我就是那神拳太保，双锏大将，秦琼秦叔宝，你真是，这怎么能撒谎呢？年轻人呐，我真是秦琼，这是你救了我一命，我岂能满口雌黄，满嘴跑舌头，糊弄一个不成年的孩子吗？那你真是秦琼的话，那爹呀，你受我一拜。这秦琼此时就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啊！这孩子当时就跪下了，磕头啊！秦琼一边牵着马，还得往前搀他。你起来，起来，有话好好说。这事儿，这是哪儿跟哪儿啊？秦琼想啊，这虎巴的我跑这树林子，马惊了，他把马拽住了。这一问，我还成他爹了。爹呀，你别不承认。要不信你就跟我去到我家，我娘一说你就该承认了。秦琼一想，这可怪了，你家在哪儿住啊？我家就搁这往北去，往东一拐，哎，就在那个小村庄。秦琼一想，孩子，你不能这样说，我还有事着忙，你别着忙。我爹呀，我好容易看着你，你跟我走吧。说罢，把这锤往肩胛上一扔，伸手拽着秦琼，秦琼牵着黄骠马，秦琼有心不走，那就依不得他了，他没有这个年轻人劲儿大。这时候就让这个年轻人拽着秦琼，咧咧勾勾，往北走，往东一拐，抬头看，看着了，一个小山村，偏野的山村呐。就这地方能有多大个村落呀？看这样稀稀拉拉的，也不足20户人。这整个的一个村庄也不到100人。拉着秦琼就走到这村庄的东头，第一家

秦琼看这个家这房子有点歪歪，四外这些个篱笆墙都是木头加的，东倒西歪，这也就只能当君子，不能当小人。谁要有意识往这院进，你扒扒扒扒推吧推吧，看那意思也就进去了。就这么个院儿，这篱笆墙仗子不怎么好，院里还算干净。哎呀，这纸糊的窗棂，秦琼一看，孩子你别拽，就在这说吧。这孩子就喊呐：“娘啊，娘，我爹来了，你快出来接应我爹呀！”说罢，把这匹马，这孩子接过去，就拴到这大门梁上。这大门梁能有多高啊？一扬手，江湖快口一记，啪，扔到这儿了。秦琼就看着屋里头门板一响，搁屋里头走出一个40多岁的中年妇女，梳个山东大招连把子头，蓬蓬松松的，满脸上还有污垢，看那样是刚干完活，好像出汗了。穿个10连布的大布衫，底下中衣也是，穿着一双鞋都麻花了。什么叫麻花？就要坏了。往脸上看，有点四四方方这么一张脸，身体比较壮。要说这个女人就是村野小偏村，在这儿不能装饰，不能这个擦烟抹粉，不能描眉打鬓，不能轻描淡化，所以人这个装饰非常重要。你这个人是衣裳马是鞍吗？这个女人一步三摇三步九转，秦用啊啊！秦兄一看身旁这小伙子姓秦，这叫秦用。我说秦用，娘，用儿啊，你爹在哪儿呢？娘，你看这不在这儿呢吗？这秦琼一看呐，这个中年妇女走到秦琼的跟前儿呀，你就是那马踏黄河两岸，捡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的秦琼秦叔宝吗？我说秦琼这可蒙了圈了，怎么说呢？这孩子能知道这个地方，他娘知道了，看不着他爹。这什么地方这是？我是不得加点小心。说着话，这位夫人也不客气，上前就抓住了秦琼的胳膊，左胳膊。秦琼说：“哎，这位夫人，你可自重。”“什么自重不自重的？咱们不是外人，你是我秦用的爹，我是秦用的娘。你跟我俩这么歪歪叨叨的，你跟我说什么呢？”这秦琼可吓坏了，抖一耳战，哆哆嗦嗦呀。他心里明白呀，不认不识的这个女人怎么能这样疯疯癫癫的？他害怕到一定程度，说为啥这么害怕呀？这个过去啊有这么个说道，什么说道？叫放鹰。这放鹰是咋回事啊？这人穷到一定程度，这女人要有点姿色，描眉打鬓，搁路上站着，那就勾引男人呢。有的男人你一上套，把你领到屋来，那就甜言蜜语跟你俩说，就往这个苟且之事上引道。男的一犯戒，一抱住这个女人，另外一个男人就出现，手里拎着琴刀菜刀薄菜刀，就逼着你，你得给钱，要多少你得给多少，要不的就把你押送到官府，这叫放鹰，就这招。秦琼听人说过，但是今天遇到了，这是不是？我说官人呐，相公，哎呀，秦琼说你可别胡说八道，咱们都不认识，咱们进屋吧。我不去，不去。后边打这个叫秦用这位，就这小伙子，搁后边打，一个推泰山，进屋吧，爹。前面叫相公往屋拽，后边推，秦琼想不走都不行啊。这个妇女体格子不错，要不这小伙哪来这么大的劲头子？父亲和母亲身体都好，秦琼就这么的被拖拖拉拉就拖进了这三间草房，这一明两暗。

0: 答应一声，这屋里就剩下了中年妇女和秦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河内静言930，静言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河内静远九三零。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9:00关注到景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气的温度9度，最高温度22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天气大雾天气。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的天气的温度9度，最高温度20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今天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20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天气多云。后面进行93名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在这边注意到最新资讯。全球卫生部新闻发言就美发布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征留活动相关网络安全公告答记者问。为期五天的2026年服贸会9月9日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全球服贸易峰会也于同日上午举行。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九大专题展。展会期间，多项新技术将首发首秀。

0: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

家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极个别人员打着热爱的旗号，让好奇突破了安全的底线。唐某的高级机位，唐某专程赴某地，利用手机导航呢，锁定了一处飞机试运场旁小区的高楼层。他自行呢找到了绝佳视野，两天内呢用手机及专业设备拍摄多型战机影像，其中呢包含尚未公开的装备细节，并将未公开机型照片呢上传社交平台。虽然十分顺利删除，但信息呢已经快速扩散，渐渐地呢相关资料属机密及军事秘密。面对上传呢，他们仅是称呢仅是出于好奇想炫耀，将其行为呢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唐某呢已经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王某的翻墙撬锁，王某明知某地呢属于军事禁区，仍以探险为名撬锁翻墙擅闯禁区，偷拍了多张敏感军事照片，企图呢发布到社交平台。国家安全机关呢联合有关部门呢将其现场抓获并依法审查。据王某供述呢，其隶属于某探险爱好者群体，核心人员张某呢多次组织成员潜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偷拍大量涉密军事设施，等待王某、张某及相关违法活动参与者的将是法律的惩罚。国家安全机关提示，法律红线呢寸步不可越，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安全之前呢须臾不可放松。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从今天十一日起，上海医保新政落地实施，上海市上线为场景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湖南省长沙市运区卫生健康局发布情况通报，已查封以非法搭运场所六名涉案人员被控制。十日，2020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2号种子选手拉巴金娜。

一个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八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日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两艘美国舰船和八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日，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到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55，今天的早上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孩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喂，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5: 可千万别相信啊。
6: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5: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7: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心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

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新闻上那么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郡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打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孩。好的，今天前面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郡县电视台公共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 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郡县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

因为正经一路上的目的司机，听众朋友们，还有所有锁定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继续来关注到今天的乐在途中。不过呢，现在是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先是在平坦的国道高速，还是奔波在上班办事返程的路上。那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调好车内音量，让好听的音乐陪你解锁漫漫车程，治愈所有路上的疲倦。那么让我们今天继续开启今日的音乐之旅。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筷子兄弟演唱的经典歌曲《小苹果》。

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10:53，那么今天的乐在途中呢，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也是非常开心，在这一段时间里，用一首首好听的音乐，陪伴每一位在路上奔波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和美晋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1: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1: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0: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1: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0: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1: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0: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1: 变得更美好。
0: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3: 神童靖远
4: 魅力无限，
5: 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可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收听今天的情绪气象站，我是小主播潘艺林。此刻的你是在和小伙伴追逐打闹，还是靠在爸爸妈妈怀里听故事？无论你是谁，今天的情绪天气是什么样的呢？生活就像一座神奇的气象站，我们的心情也会像天气一样变来变去，可能早上还因为得到的一颗糖果而晴空万里，下午就因为玩具被抢而乌云滚滚，也可能因为老师的一句表扬就让心里的小乌云悄悄散开。其实呀，每一种情绪都是我们心里的小信号，不用害怕，也不用着急。今天我们也特意邀请了两位可爱的小嘉宾张奋书和高子辰，听听他们的情绪小故事吧。
7: 我昨天的情绪下雨了，因为妈妈没有陪我搭积木，我躲到房间里哭了。
8: 我也有过，上次幼儿园画画，我画的小兔子被小朋友弄脏了，我气得想跺脚，像打雷一样。
7: 后来妈妈抱了抱我，还给我吃了草莓味的饼干，我心里就出太阳了，甜甜的。我还看了一集奥特曼，奥特曼能打败怪兽，我的坏情绪也被打败了。
8: 对，我现在难过的时候会对着小熊说话，说完就不难过了。
6: 哇，谢谢高子辰和张奋书的分享，小朋友们的办法是不是又可爱又管用啊？其实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情绪转晴小妙招。一、深呼吸放晴法，闭上眼睛吸气数5秒，呼气数5秒，重复3次，紧绷的小神经就会放松。二、情绪小喇叭，把不开心告诉爸爸妈妈，

0: 好朋友，或者像张奋叔一样告诉玩具，说出来就轻松了。还有快乐模仿，
1: 吃喜欢的零食，看喜欢的动画片，
0: 像小朋友一样给自己加油，坏情绪会悄悄跑掉。情绪没有好坏之分，阴天不是坏事，下雨也能滋润小草成长。就像天气总会转晴，我们的心情也能在温柔对待中慢慢变暖。好了，今天的情绪气象站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如果有情绪小烦恼，记得告诉身边的人，大朋友们也可以试试小朋友们的办法，既简单又快乐。愿每个人都能接纳自己的情绪天气，守护好心里的小太阳。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了，祝大家天天开心。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4: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0: 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情绪小故事。小熊有一罐特别美味的蜂蜜，它视若珍宝。有一天，小兔子来小熊家做客，小熊特别高兴地拿出蜂蜜来招待小兔子，可小兔子不小心把蜂蜜罐子打倒了，蜂蜜洒了一地，小熊立刻火冒三丈，冲着小兔子大吼大叫，小兔子满心愧疚和委屈地跑着走了。之后的几天，小熊的心情都很糟糕，他觉得自己失去了最爱的蜂蜜，但日子一天天过去，小熊发现自己因为这件事不仅失去了蜂蜜，还失去了好朋友小兔子。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意外发生时，不要被一时的情绪所左右而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我们不能只盯着已经失去的东西，而忽略了更珍贵的情谊等。生活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多一些宽容和理解，不要因为一点小事破坏了原本美好的关系，否则失去的可能远比那点小损失要多得多。
5: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6: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5: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6: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5: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6: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5: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6: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5: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6: 变得更美好。
5: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7: 嗯？啊！好可怜，不晓得是从哪飘过来的。要是没被我发现，一定会被吃掉的。

恐龙诞山神大人，请您保佑我的孩子们都能健健康康的顺利诞生。你终于出生了，我是你的妈妈哦。

0: 这孩子长得好奇怪，
1: 肤色好怪哦，连牙齿都是锯齿状的，
2: 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是肉食性恐龙的孩子，那可怎么办才好？
1: 我看他还蛮喜欢吃红色果实的。
2: 可是，
3: 听说你捡回来的蛋所孵出来的就是那个孩子吗？
1: 是的。
4: 快住手！你要做什么？
3: 他搞不好是肉食性恐龙，最好是先把它解决掉。
4: 不会吧，千万别那么做。
5: 你要是不想他死，就把他丢了吧。我们只要用心把自己的孩子养育长大就好了。
4: 可是他现在还这么小。
3: 他现在还小是没错，但是等他会吃肉了，就会把我们都吃下肚的，连你跟你的孩子都不会放过。

到这里来，就会有很多东西可以吃了。对不起，妈妈很抱歉。

0: 我们要往北方迁徙，对不对？
1: 嗯，
2: 走吧，阿特，
1: 等等我啦，等等我啦，莱特。
2: 来吧，哈特。
0: 又要玩啊？这种游戏我从来没赢过。
2: 一、二、三。哈特，你还是老样子，不是我对手嘛？都怪你太挑食了，才会这么弱不禁风的。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
1: 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2: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胡塞武装此前曾警告巴图两国不要介入冲突。
0: 中国之声正午6:00，
2: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9月24日晚，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营救了数百名美国飞行员，付出数十万生命的代价。
1: 这其中就包括发生在1942年的杜立特行动。乔治·雷特拉斯是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也是一名纪录片电影导演。他希望把二战时期中美并肩作战、守望相助的那段历史搬上银幕。他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进行面对面会晤意义重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认为我们能够凝聚共识的最佳方式就是面对面交流，美中两国元首进行面对面会晤意义重大。
4: 乔治·雷特拉斯用镜头再现二战历史源于家族的一段记忆。1942年美军杜立特航空队从大黄蜂号航母上起飞，奇袭日本，返航途中10余个机

0: 因燃料不足等问题在中国迫降或跳伞。
1: 1942年，我的同名祖父在海军服役，负责为杜立特行动轰炸机装载炸弹。这其中有75名美国飞行员在华迫降，64人被成功营救。中国军民庇护照料他们，为他们治疗，把他们带到安全地方。这段历史让我深受震撼。中美两国或许存在分歧，但我们的人民都善良、勇敢、富有同情心。愿这段历史能激励一代代中美人民携手共建一个更加和平的未来。
0: 近年来，雷特拉斯多次来华，前往浙江、江西等多地寻访施救者后代，收集口述史料与文物。他还筹备以杜立特行动为主题的纪录片。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鸡蛋与硬币的故事令他十分触动。
2: One of the stories that really touched my heart was，
1: 其中一个真正触动我心的故事是，我见到了一位90多岁的老人，当时1942年，他7岁，他的家人帮助照顾了一名跳伞降落到他们村的飞行员。那个7岁男孩做不了太多，但那时正好是他的生日，他唯一能得到的礼物是一个鸡蛋。那个7岁男孩没有吃，而是把它给了这个20多岁又饿又受伤的美国飞行员。作为回报，那个飞行员给了他一枚硬币。当我去拜访这位老人时，他把那枚硬币放在我手里，而我此刻拿着的是他珍藏了80多年的东西，是一个他不认识的陌生人送给他的礼物。
0: 未来，雷特拉斯还计划拍摄更多影片，让美国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这段美中并肩作战的历史以及血与火锻造的友谊。
1: 我感觉每一次回来，两国的友谊都在不断加深，愈发深厚。我下一个项目是一部长篇冒险电影，故事讲述二战时期4名中国少年发现一名跳伞落到他们村子里的美国飞行员。这个故事的灵感来源于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的真实历史事件。我希望拍出一部这样的影片，来展现二战时期中美之间的合作。关键在于要创作一个能让孩子们产生兴趣的故事，等他们长大成人，脑海里还会留存这份记忆。在那部好看的电影里，中美英雄并肩作战，守望相助。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热点人物榜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友人塞考斯，关键词中秋送祝福。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在白宫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谈到了美国人塞考斯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的故事。在今年的中秋佳节，美国友人塞考斯通过视频送上节日祝福，祝大家度过美好的中秋佳节。塞考斯本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是一名美国退休教师。1999年，殷玉珍扎根茅屋宿沙地治沙造林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正在河南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的塞考斯。他随即奔走联系多家美国机构，向殷玉珍捐资$5000支持他治沙。2000年，塞考斯亲自来茅屋宿看望殷玉珍，并和他一起种下一棵树。2026年5月，殷玉珍发起了全网寻人，邀请塞考斯回来看看。视频发出26小时后，殷玉珍与大洋彼岸的塞考斯线上视频重逢。3个月之后，塞考斯从美国启程来到中国，实现了这场跨越26年岁月时光与万里山海的重逢。
5: 接下来再来关注哈萨克斯坦军演事故的遇难者，关键词找到全部遗体。哈萨克斯坦国防部25号通报，里海军事演习事故中最后2名失踪军人的遗体已经找到，搜救行动结束。此次事故共造成14名军人遇难。

0: 事故于24号发生在里海沿岸曼格斯套州，参演军人在执行训练任务时，因天气突变，风力增强，17人被卷入水中，其中3人获救。经过持续的搜救，搜救人员于当地时间25号9时15分左右找到最后2名失踪军人的遗体。哈调查机关正以涉嫌玩忽职守为由对相关人员展开调查。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相关人员涉嫌未根据天气情况落实监管和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此外，调查人员认为救援工作也存在组织不当的问题，导致人员死亡，相关情况仍在进一步核查中。
1: 最后来关注利用新技术打击犯罪的柏林警方，关键词人工智能摄像头。德国柏林警方24号在一处犯罪高发区域启动一项计划，将借助人工智能监控摄像头来打击犯罪。据悉，柏林警方将在这项计划启动的前4周内，在科特布斯门地区安装并调试好人工智能监控摄像头，随后正式投入使用。警方还计划将该方案推广至市内其他犯罪高发区域。摄像头通过空间人工智能技术分析人员动作，以识别潜在犯罪与暴力行为。摄像头配套的显示屏平时处于休眠状态，当人工智能系统自动识别到暴力和破坏行为时，显示屏将亮起并显示相关信息，警员也会收到信息推送，继而判断是否采取行动。尽管警方说该计划将遵守德国数据保护法规，但仍遭到德国绿党和左翼党的反对，两党已联合提起诉讼，反对这一计划和赋予警方更多权限。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气象服务站，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1: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欧洲天气方面，未来2天欧洲的降水啊不多，那明天呢主要是英国、北欧、中北部、东欧西部以及巴尔干半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后天葡萄牙、西班牙到法国的降水呢将开始增多，不过啊强度呢大多仍然不强，小雨和阵雨为主，极地会有一些中雨。那么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伊比利亚半岛的气温走低，高温消减，尤其是后天开始阴雨来袭，那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降到不足30度了，甚至只有20度出头。那么马德里呢就如此，天气啊凉快不少。而对于中欧而言呢，降水分布的比较的零散，未来几天呢气温上行，不少地方最高气温接近或超过20度，部分地区呢还会达到25度以上。那么像柏林，今后4天升温就是比较明显的，最高气温逐渐是从22度逐渐升到27度。北美方面呢，未来3天美国西部的降水啊将逐步的增多增强，具体明天美国西部到中部仅有小雨或阵雨分布，而上一轮降水呢将在美国的东北部步入尾声，部分地区仍有大的暴雨。后天那么美国西部等地的降水是迅速的增多，美国西部、中 部的大部地区有中小到中雨，局地的大雨。天气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12: 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党建引领聚温情，中秋邻里共团圆。靖远巧手蒸花馍，面香迎中秋。靖远县中秋文化润童心，家国情怀植校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21日下午，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来到北滩、永兴、东升等乡镇，实地调研各风电项目建设及企业运行情况。陆斌先后来到北滩镇200000千瓦风电项目建设现场和山东能源北滩300000千瓦风电、山发头北滩200000千瓦风电、粤电100000千瓦风电运维中心，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询问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资金投入、企业运行等情况，并现场办公，协调解决项目建设及企业运行中的堵点、难点。陆斌强调，施工单位要优化施工方案，配齐施工力量，细化施工节点。
3: 三弟盛宴师四弟李成龙，还记得吗？哎呀，我想起来了。哎呀，丁老弟，二哥呀，你这事儿你都忘了？那你没忘，你把我们哥四个好顿胖揍啊，连滚带爬的。二哥你忘了吗？哎呀，金琼一听，哎呀，这说笑了说笑了，你来这干什么？二哥我不来，今天晚上你焉有命在。哎呀，多谢兄弟，兄弟呀，多谢你这救命之恩。二哥你也不问问他，他谁呀？这地方是北平王王爷的府啊，戒备森严呐、啊，好比做龙潭虎穴呀。他敢来刺杀你，说明跟你俩有深仇大恨。二哥，你又得罪谁了？你看，这个丁天庆把这些话一说开，那秦琼转过头来，能不问他吗？我说丁天庆啊，你把手撒开，把兵刃也撒开。你是不是绑着他呢？对。丁天庆一想啊，那撒开吧，我就堵住门，你跑不了。再想动手，我二哥醒了，我二哥神拳太保啊，要逮你一拳，我告诉你，你轻者重伤，重者就亡命，一拳就能打死你。丁天庆往后一哨，就见这个余双人呢、啊、被人家倒剪着被绑绑着，当时这面纱已经让您拽去了，30多岁余双人，哎呀，有点齿红面子，小伙子还算行吧。秦琼就问我说，来者你家住哪里？哦，你问我吗？对，问你。我家住河北省的济南边，靠近河南省。哦，那你为什么来行刺于我？为什么？那得问你自己呀、啊、问我自己。你别忘了，土地祠前武安府。得了，你往下不用再说了，你再说就是五魁怎么在疆场上让马拖死了。哎，对，当真人不说假话，老五家怎么得罪你了啊？你下手这么狠，住口。这位朋友，事情要想说清楚，我是冤枉的，冤枉的。哪件事情没你秦琼，老五家能家败人亡啊？老五家千晌地一棵苗啊，土地祠前惨不惨呐、啊？惨不忍睹。

一枪就穿个透心凉啊，放到谁身上换位思考，能不仇视你？现在可倒好，他的爹爹镇北监军帅武魁脑袋都没了，让你给高马拖死了。秦琼一听啊，自己这个不得劲儿，人家别人说自己听着自己都闹挺啊，你说哪来这些事儿？你反正你输了不动我，你动我就有事儿，而且这些事儿还都得说秦琼都是躲着事儿啊，怕事儿，越怕事儿越来事儿，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你说你这秦琼这是怎么了？你来到北平，把你的姑父、你这姑姑、你这表弟，你给人家添多大的罗了呢？丁天静说：“二哥，你长上精神来。”他说些什么东西我也听不懂。我问你，你姓什么叫什么？在下告诉你，明人就不做暗事。我现在叫余双仁，我本人本姓原名，我姓徐，我叫徐顺。那是为何？大丈夫走不更名，坐不改姓。你偷偷摸摸的。丁天庆说：“那还用说吗？你看他这个干这个行当，夜入民宅，非偷即盗，杀人放火，风高月黑夜呀。二哥，这是个什么好东西？”哎，那也未必。秦琼说：“那未必什么？你叫徐顺，你为何来到北平？”“我贪了人命啊。”秦琼一想啊，你也贪了人命。我来到北平打把式卖艺，把这个名一改，我碰着了监军帅。监军帅待我徐顺天高地厚，仁至义尽。老五家有了塌天大祸，我请问你表少爷，人寿点水都定当涌泉，此时我要不替老五家出头，我还算个人吗？秦琼一听这小伙子唠着嗑板正啊，听着他舒服。那你是替老五家出头？对呀，我今天的本意就是鼓打三更天，就是你归位之时啊，金兄。哪成想，嗨，哪成想，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出不来的，没啥了吧？对，时也，命也，然也，万般全在命，半点不由人。看起来老五家这个仇是报不了了。哈哈哈哈，那你现在叫余双仁？对，余双仁呐，谁差派你来的？要说谁差派，没人差派，没人差派你。我秦琼和你往日有冤呐，今日有仇啊，仇也没有，冤也没有。我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我拿人家钱财替人消灾，我就替老五家出头来刺杀你。哦，哈哈，好样的！你是有恩必报，对，有恩不报非君子，见死不救那还是小人。老五家有塌天大祸，我余双仁报报这个恩，你听明白了吗，表少爷？我听明白了，要杀要剐你就痛快点，你给本爷一个痛快。这秦琼啊，听着余双仁这话，嘎巴嘎巴的，是条汉子，不惧生死，不畏刀枪，不退缩，有恩必报，这是个君子，这是个英雄，够条汉子。又一想，说我今天杀余双仁易如反掌，我不用丁天庆，我就这一拳打到你前心花开穴上，你轻者是重伤，你是吐尽一腔的血。如果我用刀枪，那还走了你了吗？重者你就一命呜呼。又一想，冤仇可解不可结呀，我和余双仁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啊，我杀还是不杀？耳边就想起了老娘很多很多的话，牙一咬，心一狠，一跺脚，上前把江湖开口呲呲一抽，哗啦一抖了。嗯，秦琼，你给我松开了绑绳，

丁天庆说：“二哥，你这是干什么？”“嗨，天庆啊，说咱们在二仙庄过一个年，那是由二员外。咱俩要搁二员外那不认识，咱俩走到路上，萍水相逢，谁认识谁？要动手打起来，咱们不是哥们儿吧？”“二哥，那是当然的。那但是咱俩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平白无故就伤了一个人的命，草菅人命，这算好事是算坏事？”“那不对，二哥，要按道理说杀人放火那是坏事，但是水有源，树有根，根源在他，他夜入民宅来杀你，你不能惯着他。兄弟，你说的对，但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吧。”“啊，秦琼，表少爷，你要放过？”“嗨，余双人呐、啊，徐顺呐、啊，你也是身不由己的人，要不然你怎么能来到北平啊？你受了人家老五家的恩惠，你拿人钱财，你替别人在消灾，你为了让你自己好受，内心

从今往后你听我几句良言相劝，你劝我什么？你以文必报，好样的。但是你不能鱼目混珠啊，千万要记住，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余双人说，你说这话我懂，就是那鸟垒窝也得看看这棵树。我想要为这个人卖力，效犬马之劳，你得打听打听他的人品。你讲的对，你要睁开二目，以后你不能稀里糊涂，这就不用你说了。我也是万般出在无计奈啊，我欠人家就得还，说啥没用。秦琼说，余双人呐、啊，这是罗王爷府，也不便多说，你以后自己好自为之。你等俺这个秦琼说到这儿，回头就叫丁天庆兄弟把门闪开，让他走。秦琼的语言多大分量啊，丁天庆很不情愿呐、啊，往旁一跨步，门让开了。这时候的余双人瞅瞅秦琼都不相信，他以为自己十有八九让人家搁床底下把他扳倒完了，一寻思就是，哎，大限将至，明知道是龙潭虎穴，我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得了，眼睛一闭，引颈受死，等着。可哪成想，瞬息万变，这个节目演变到了现在，一回身捡起这口坚持雁翎刀，一跨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哎呦了一声，这小子，余双人。把这步撤回来了，一扭身羊羔耻辱就跪地下了。丁天庆一看这，哎，你要干什么？哎呀，我谢谢你表少爷，你不杀之恩，这救人一命如同重造七级浮屠，我余双人也好，我徐顺也好，我何德何能？我耳闻听说啊，你秦琼秦叔宝侠骨柔肠，你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先孙忠臣义士啊，你对那些蹲包头放冷箭打闷棍掏白狼的以强凌弱欺男霸女的人你是绝不惯着呀，但我今天夜晚之间来杀你，你为何又放了我？秦琼说，其主要目的和意义不在你，没有老五家你能来杀我吗？那不能，我怎么能草菅人命？对了，这就对了，这就是我放你的原因。我看你这个人也是性情中人，有的时候你有一股侠骨英风之感，我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恩人呐、啊，大恩不言谢，你受余双人大礼参拜，咱们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青山不倒，绿水长流。这余双人前七后八中九24拜磕完了头，什么话不说呀，双脚一跺出了门来，飘身上王踪迹皆无。丁天庆就问秦琼，你真就把他放了？嗨，得饶人处且饶人吧，这儿得交代几句，今天释放这个余双人，你等到后文书程咬金当了混世魔王大德天子，那老杨林摆下一字长蛇大阵，麒麟阁凤凰台，没有余双人帮衬着小白猿去到那个阵图，你就破这一字长蛇大阵呐、啊，那刚军不值得死几万人呐、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那是时机不到。种善因得善果呀，那啥说都没有啊。余双人这个事儿咱们就撂到这儿，余双人走余双人的。秦琼回头这才问丁天庆，兄弟你来多长时间了？二哥呀，我这不今天才到吗？今天才到我咋才知道你来呀？二哥呀，我这不晚上来的吗？你白天不来你晚上来干什么呀？二哥你咋糊涂啊，你来到北平，风雄化吉，遇难成祥，你大

0: 安不死，都为什么？北平王是你姑父，二堂姑表认了亲了，你待到这里理所当然呐。我呢，我是啥呀？我就是那滚了道的响马小明，一个贼，就跟你们这官窑的人说话说不到快嘴，唠嗑都唠不快嘴，就睡觉躺快嘴都别扭。二哥不是吗？秦琼一想，可也真是这么回事。为啥我晚上来呀，二哥？我就寻思偷偷的，我穿房越脊滚几爬坡，我来到你这下处，偷偷的跟你唠点嘻嘻呵，说点心里话。那你来干啥来了？你为什么来到北平？这还用说吗？你那好兄弟单二员外时时放心不下你，让我来北平跟踪你，看看你在北平到底是咋回事，让我把信儿带回去他好放心。秦琼一听啊，哎呦我的娘啊，这些人真是肝胆相照，我秦琼何德何能。二哥，我要回店房休息了，这时间也不短了，有时间我再来找你唠。要没啥事，我明天要挑回头约了。干嘛呀？我要回山西，我也看着你了，你这个白马红缨彩色心呐、啊，你在北平出息个报啊，这些事儿我都知道了，回去我得禀报二员外啊。那兄弟，那好，等有一日我回到了山西山东一带，我再回去挨着个的去拜访。好嘞，二哥别不脱单，这不是我久留之地，让北平王知道了还得问你，还得抠你。我要走了，兄弟你小心。丁天庆出了门，那真是一飘身上方踪迹也无。秦琼一想啊，哎呀，又剩自己在屋了，这怎么这些事儿？今天晚上得回丁天庆，要不然的话我就得一命呜呼啊。哎呀，这再睡这觉怎么睡？没法睡了。正在这时，那秦琼就听得这个门外噔噔噔噔噔噔噔跑来一人，门板一打开，秦琼一看，不是别人，谁？自己的表弟罗成。兄弟，你怎么来了？二哥呀，二哥出事了。什么事儿啊，罗成？哎呀，你还不清楚吧？我不清楚。三更天以后，这五辆套了100多辆大车，拉着家眷、金银细软，勾奔瓦口关。他要越过瓦口关，是投奔突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四零。

秦琼送走了丁天庆，在这寝室里思考这几年来他的时运，思来想去，正在这个时候，外边门板响，进来一个人，谁？他的表弟罗子敬。二哥，怎么着？出事了？出什么事了？镇北监军福元帅武亮在三更天以后套上100多辆大车，领几千官军奔瓦口关而去。瓦口关？瓦口关不是你这个岳父老泰山在那儿吗？二哥，你有所不知啊，我那岳父老泰山自从我们结完婚以后拜完堂了，老爷子也算是看破了世界，惊破了胆，他对这一切都寒心了，要大普如蓬，风刀洗手，眼不见战事，耳不听杀声，回山东德州了。他把这瓦口关的关主的交给福关主，谁呢？姓赵，叫赵顺。据听说这个赵顺和武亮俩嘛是两姨弟，他们有这层关系。哎呀，那要赵顺放了武亮，出了瓦口关，那不就到了突厥了吗？对，他是有这个意思，那他是要跑啊。罗成说，对了，两个人这说话，咱得说说武亮。刚一黑天啊，他和余双仁商量怎么刺杀秦琼，余双仁就告诉他，三更天以后我不回来，你另做打算呢、啊、那意思就是说，我就让人家擒住了。罗毅、罗成是绝对不会放过我的，至于他怎么折磨我，怎么杀我，我都认了。监军帅呀，你自己想自己的门路吧。二更天过到三更天，渺无音信，打发人出去到罗毅这个府院寺外搜一搜，看一看，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回去一报告，武亮一看完了，这就把家里的教师爷们又都找了。武亮他没喊两声呢，这千斤大闸起来了，这吊桥放下了，这赵顺出来了。赵顺出来，搁赵顺身后大概能有5-6丈远的地方出来这么一个人，那是膀炸腰圆，腚大腰憨的，戴着狐狸尾的帽子，上插织机翎，牛皮盔、牛皮甲，这不是中原武术人的穿戴，这是突厥国人。就来到吊桥这边了。赵顺就说：“大哥，哥哥，哎呀，赵顺呐、啊，快把吊桥放下，完了城门开开。”我好进城啊，我这都跑一宿了，人马都饿了，这赶紧我进城好用点战饭。就听后边这人就说话了：“耶巴勒耶和啊，什么叫耶巴勒耶和？听不懂，嘀哩嘟噜的说什么话？孽的，进城的不行。”武亮说：“他是谁？”赵顺：“哎，大哥呀，他是谁？快说他是谁。”“哎呀，大哥，有些事儿我瞒也瞒不住了，我告诉你吧，自从庄志宝那老杂毛子走了以后，他把权力给我，我就跟突厥就通了信儿了。我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已经就偷偷的先斩后奏了。哥哥，你先斩的是什么？我不能告诉你们，后奏是你来了我才能跟你说。我已经投降突厥国啊！要这么说，你身后那个，对，他就是赤壁保康王的第一勇士，姓洪，叫洪海呀、啊。掌中一段人面赤铜锤呀、啊，余力过人。两军阵前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这个武亮一听，哎呀，兄弟，你投靠了突厥也好，我也想投靠突厥啊，大哥你。

0: 你怎么着？这才五辆，把土地祠、武安府、五魁教军场，这才是几天的事儿。我没办法在北平立足了，我要回山东沿海，罗毅不能放我走，我只能偷偷的夜晚之间，我拉着我的家眷金银财宝，我要进这个你的瓦口关呐。你听明白了吗？哎呀，哥哥，那正好，要不啥的话，咱们就一同携手拦万，咱们就进了瓦口关，最后到赤壁保康王驾下，咱们借他精兵几十万，那时候咱们返回了北地燕云十六州，和他罗毅枪对枪、刀对刀的干他一场。吴亮说：“对呀，赶快，让我们过去。”就见后边这个大将红海一晃这狐狸尾巴，双手锤一颗，当啷啷啷啷啷啷。吴亮，我听明白了，你的投降不好，你的投降危险性大，要想进城让你这些个家庭妇女，这时候天就亮了，看车上清一色，那都是精美绝伦的女子，个个妖艳呢、啊。那红海垂涎三尺啊，咱们说个真话，你的大车金银财宝，这些个美少妇通通的进城，往里放往里放，先动话了，你的武量的不行，你的进城你看看身后，北平的兵已经发到了，这太危险了，那你怎么能不让我进城呢？你的投降的可以，你的去把北平的那些个追兵给我杀干净，我就放你进城。哎，这武亮这脸都绿了，就看着这大车自己的老婆和他嫂子，在家自己的侄儿媳妇儿，大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过了个吊桥，剩下就把他扔这儿了。吴亮这脸都绿了，哎呦我的娘啊，这可如何是好？你得回头看看。这时候吴亮回头一看，那秦琼、秦叔宝催坐下宝马良驹，刹那间如风卷残云一般就到了跟前了。梁炳俭往马鞍桥上这么一搭一架，吴亮，你往哪里走？这吴亮一看呢，白眼珠起了红线，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这口大刀绕一个背滑，一学马直取秦琼，搂头就剁，要问他们怎么样才引起一段剪打武量。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 当场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瓦口关前，武亮啊，就等着自己这两仪弟赵顺开开关门落下吊桥。可是吊桥头撂着，在吊桥头上站着赵顺和这个大将红海，持璧宝康王驾下成人，大都督红海呀，羽力过人，两柄人面赤铜锤呀，厉害。他一看呐，五辆这些个大车，就知道这车上拉的都是贵重之物，价值连城。另外呢，他还看到了这车上都是花容月貌的中年妇女。你想想，那他那侄媳妇儿，就是武安府那六位夫人，那才能多大的年纪，一个个都是容貌出众啊，个个都争奇斗艳，特别好。不行的女子能进监军帅那个府院吗？你想这些个女人，红海一看，哎呀，垂涎三尺。另外就知道这车上拉的都是金银珠宝。也不来耶和无量，你的大车和你的娘子夫人这个可以进关，你的不行。无量哎呀一听那脸都绿了，哎呀，不让我进，让我娘子这些车进，这车上除了女人就是金银珠宝。就在这个当下，这红海又说话了，赶快放着大车进城进关。那门人一闪，咕噜噜噜噜，大车赶进去了，剩下五辆了。五辆，你回头瞅瞅，这北平府的隋朝大军已经发到，你看看，号炮连天的。你要想投降突厥国，你回去把这些兵丁刀刀斩尽，刃刃诛绝，那时候我就开关落锁，让你进关。五辆停到这儿啊，甩脸回头一看，那可不，谁？头一位就是秦琼秦叔宝，黄骠马书同简，后边一里多地二里来地，跟下来的就是罗成领着那一千轻骑，那是尘土飞扬啊，哇哇的往上赶。这时候秦琼一看，武亮啊，武亮，不跑了。还跑不跑？秦琼拿眼睛一看，这还站着突厥的人，心里就知道不妙啊。武亮你往哪走？这武亮啊，看着秦琼了，那纯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也不搭话，抡刀就剁呀，马抢上风头，两个人插招换式，马打盘桓，蹬铲相磨，刀剪相撞，那是叮当山响。没过几个回合，秦琼撩阴剪崩开了这口刀，举起剪来对准武亮的脑袋，砰就是一剪。这一剪打的武亮是万朵桃花开，这段书也叫剪打武亮。武亮这一落马，这时候气坏了这大锤将红海，这红海搓衣坐下卷毛兽，牛皮盔牛皮甲牛皮战靴，腰扎着牛皮的板带，你看这玩意儿跟中原人不一样。所以说呀，这个秦琼自己告诉自己千万要加小心，这个人看来不一般呐，晃熟通双剑迎将上去，两个人也不搭话。耶不勒耶和，黄面大汉你的挺厉害啊，这黄骠马书同简，武亮这厮耶不勒耶和，死就死了吧，来来来，我会一会你。这黄面大汉两个人就打到了一起，几个回合过来，秦琼感觉着就这红海两膀的羽力比自己大， 自己得说是照他得差一号，这个劲头不如人家。再看着红海这两柄大锤，虎虎挂风啊，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啊。马打盘魂再一回来，这一对锤往下砸，二爷秦琼使个十字搭花往上一架，就听嘡啷呲溜，呲溜什么？秦琼的马头冲东，马尾冲西，大锤将红海的马头冲西，马尾冲东，就这么个局势。砸秦琼，秦琼高剪往外一崩，这力量头稍微小点，剪一打斜，这个锤架住了，右手锤就一滑，这回就坏了。怎么坏了？这一锤就打到了这黄骠马臀垫的后尾巴根子这溜，砰，这马打的叽里溜爆叫，一竖高高，四蹄蹬开，马惊了，好像没把秦琼掀下马来呀、啊、急慌忙两手就是扳住铁关梁，这才倒出手来，把这竹筒剪挂到德胜沟鸟翅环上，鱼鱼鱼越招呼鱼，这马是越跑，越喊这马跑得越快。秦琼一看，两眼一闭，抱住铁关梁啊，就觉着耳旁生风，睁眼一看，那小树毛子嗖嗖嗖嗖嗖直倒。你说这马到了什么程度？他不跑不行，他疼，他越疼他越难受，越难受越跑，越跑越惊。呵，这就翻山越岭啊，这马踏到山石板上，往正东就下去了。书中交代跑到哪儿了，出去能有多远？大概五六里地吧，也就这样。下了山坡，看前边了，有一片平洼的树林，这里边长的什么树？榆柳桑槐。这个洼地方啊，都擅长长于这个柳树。柳树分多少种啊？有这个红毛柳、白皮柳，有这个花曲柳，等等等等不同。这漫洼中就好长这个树，榆柳桑槐，是芦苇蓬蒿。这马往前正跑着，看着树林当中闪出一片空场，这马踏中空，直接就进了这个空场。咱们得说说这个空场，空场好像人为的，怎么个人为的？就是把这些个大树棵、小树林全都这个伐倒，树根抠出去，搁这平个场子。这场子中间呢，有一个两个人对掐憨对搂这么一个大树桩子。这树桩子能有多高？拿现在话说，最低得有一米二高。在这树桩子旁边有一个小伙子，穿白挂素，头上光头没戴帽，往个牛心发簪，横叠着一根碧绿的簪子，双手提着一对冰铁西锅锤，腾腾腾干什么？他拿这树桩子练这锤，头一锤下来，听着震耳欲聋。那是第二锤往下一砸，惊天动地，双锤往上一落，是地动山摇啊，嘡轰嘡，就在这练着锤。二爷秦琼这匹马就进来了，这精马呀，和一般的平常的马比不一样。就见穿白挂素的小伙子多大岁数，也就17岁到18岁之间，就这溜吧。小伙子那是白白净净这么一张脸呢、啊，瞅这胳膊那四棱剑线呢、啊，那肌肉都鼓一个棱一个棱的，挺健壮。看这匹马惊了进来了，小伙子把锤撂下了，脚踏这树墩子往前一个箭步，低了腰，直接就过奔秦琼这匹马来了。这马一学弯，没成想慢一点，被这小伙子就把这交环端住了，俩手一扣就入了死扣。什么叫入了死扣？就抓死了。抓死了这马交环，这马惊了，不受人逮了， 这小伙子往下一闷，俩

脚一蹬地，这屁股往后一杀，找着角度了，就看这俩脚蹬着这里边这场子这土啊，就赶那犁正哈地了，呼呼呼，这马惊了，多大劲头子，这股冲力再加上这种带力，就看这孩子你给我回来，这脚蹬住地，拽着这黄骠马就围绕着这树桩子呲呲呲转了三圈，最后这小伙子俩脚往树桩子上一蹬，俩手往回一闷，你给我站住，真就站住了。这马站住以后是呲呲呲呲呲直打响铃啊，这一站住了，这马的精进就慢慢的就消失了。秦琼这才得暇跳下马来，双手接过偏缰，直拍着黄骠马的门鬃，抹嗦抹嗦领鬃，这才黄骠马这个精力才去掉了80%啊，那还腾叉直叫唤。秦琼把马归拢好了，马奔草去了，这地下有青草，这什么叫青草啊，这个地啊受人犯过又整平了，下了雨搁这地下又长出那青草，特别的嫩，这马一直都吃草了，精力就全过去了。秦琼一看，这才手拽着偏缰回头啊，对准年轻人躬身就是一礼，是一躬倒地大哈腰啊，给你十礼，哎呀小伙子，多谢你救我一命，要不然我这匹马钻进树林子，不撞到石头喇子上，是也得撞到大树上，马要撞死了，我岂然能有命在啊，多谢你救命之恩啊，多谢多谢。这个小伙子站到秦琼跟前，照秦琼得矮二寸呢、啊。这人一说话，哎呀，我说这位大汉呢、啊、你这马是怎么回事，马惊了。惊了，你搁哪来，我在瓦口关。瓦口关，你怎么撩瓦口关去了，你家住哪里，姓其名谁呀、啊、能不能告诉我一声。秦琼说，你救我一命啊，你问这点事儿，那我如何能不告诉你，你住哪儿啊，我不是本地人。那你是哪人，我是山东省啊，山东省人。你住哪府哪县，济南府历城县。历城县，我是太平街专诸巷。喂呀，太平街专诸巷，好耳熟啊，你是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我说这对不对。秦琼说对，那我跟你打听个人行不行，你跟我打听人，打听什么人，那我说你不就知道了吗，认识你就告诉我，你不认识你也告诉我。那好，我说这个人就在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人称宋浩，双锏大将，神拳太保，姓秦名琼，字表秦琼秦叔宝，这人你认不认识。秦琼说，你认识这个人。这孩子说，我不认识，但我爹我娘认识他。你爹你娘，你爹你娘又怎么能认识我，你爹你娘在哪住，你在哪住，我就在这附近小山村呢、啊。哎呀，秦琼一看这偏野的山村，又有谁怎么能认识我呢？秦琼说，不对呀，我告诉你孩子，你打听这个人是不是有人把你骗了。孩子说，不对，那我爹说的有鼻子有眼睛了，那事儿怎么怎么回事，那不会错的。孩子，你睁开眼睛看，我就是姓秦名琼，字表叔宝，双锏大将，神拳太保，那是别人的才爱。你在哪住，我就在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我就

是那神拳太保双剑大将秦琼秦叔宝，你真是，这怎么能撒谎呢？年轻人呐，我真是秦琼，这是你救了我一命，我岂能满口雌黄满嘴跑舌头糊弄你一个不成年的孩子吗？那你真是秦琼的话，那爹呀，你受我一拜。这秦琼此时就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啊，这孩子当时就跪下了磕头啊。秦琼一边牵着马还得往前搀他，你起来起来，有话好好说，这事儿这是哪儿跟哪儿啊？秦琼想啊，这虎巴的我跑这树林子马惊了，他把马拽住了，这一问我还称他爹了。爹呀，你别不承认，要不信你就跟我去到我家，我娘一说你就该承认了。秦琼一想，这可怪了，你家在哪儿住啊？我家就搁这往北去，往东一拐，哎，就在那个小村庄。秦琼一想，孩子，你不能这样说，我还有事着忙，你别着忙。我爹呀，我好容易看着你，你跟我走吧。说罢把这锤往肩甲上一扔，伸手拽着秦琼，秦琼牵着黄骠马，秦琼有心不走，那就依不得他了，他没有这个年轻人劲儿大。这时候就让这个年轻人拽着秦琼裂裂勾勾往北走，往东一拐，抬头看，看着了一个小山村，偏野的山村呢，就这地方能有多大个村落呀？看这样稀稀拉拉的也不足二十户人，这整个的一个村庄也不到一百人。拉着秦琼就走到这村庄的东头第一家，秦琼看这个家这房子有点歪歪，四外这些个篱笆墙都是木头加的，东倒西歪，这也就只能挡君子不能挡小人，谁要有意识往这院进，你扒扒扒扒推吧推吧，看那意思也就进去了。就这么个院，这篱笆墙仗子不怎么好，院里还算干净。哎呀，这纸糊的窗棂，秦琼一看，孩子你别拽，就在这说吧。这孩子就喊呐，娘啊娘，我爹来了，你快出来接应我爹呀。说吧，把这匹马这孩子接过去就拴到这大门梁上。这大门梁能有多高啊？一扬手江湖快扣一系，啪扔到这儿了。秦琼就看着屋里头门板一响，搁屋里头走出一个40多岁的中年妇女，梳个山东大招连把子头，蓬蓬松松的，满脸上还有污垢，看那样是刚干完活，好像出汗了。穿个石林布的大布衫，底下中衣也是，穿着一双鞋都麻花了。什么叫麻花？就要坏了。往脸上看，有点四四方方这么一张脸，身体比较壮。要说这个女人就是村野小偏村，在这儿不能装饰，不能这个擦烟抹粉，不能描眉打鬓，不能轻描淡化，所以人这个装饰非常重要。你这个人是衣裳马是鞍吗？这个女人一步三摇三步九转，秦用啊啊！秦兄一看身旁这小伙子姓秦，这叫秦用。我说秦用，娘，用儿啊，你爹在哪儿呢？娘，你看这不在这儿呢吗？这秦琼一看呐，这个中年妇女走到秦琼的跟前儿呀，你就是那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的秦琼秦叔宝吗？我说秦琼这可蒙了圈了，怎么说呢？这孩子能知道这个地方，他娘知道了，看不着他爹。这什么地方这是？我是不得加点小心。说着话，这位夫人也不客气，上前就抓住了秦琼。

兄弟胳膊，左胳膊。秦琼说：“哎，这位夫人，你可自重？什么自重不自重的？咱们不是外人，你是我秦雍的爹，我是秦雍的娘，你跟我俩这么歪歪叨叨的，你跟我说什么呢？”这秦琼可吓坏了，抖一耳战，哆哆嗦嗦呀。他心里明白呀，不认不识的这个女人怎么能这样疯疯癫癫的？他害怕到一定程度，说为啥这么害怕呀？这个过去啊，有这么个说道，什么说道？叫放鹰。这放鹰是咋回事啊？这人穷到一定程度，这女人要有点姿色，描眉打鬓，搁路上站着，那就勾引男人呢。有的男人你一上套，把你领到屋来，那就甜言蜜语跟你俩说，就往这个苟且之事上引道。男的一犯戒，一抱住这个女人，另外一个男人就出现，手里拎着琴刀、菜刀、菠菜刀，就逼着你，你得给钱，要多少你得给多少，要不的就把你押送到官府，这叫放鹰，就这招。秦琼听人说过，但是今天遇到了，这是不是？我说官人呐，相公，哎呀，秦琼说你可别胡说八道，咱们都不认识。咱们进屋吧，我不去，不去。后边打这个叫秦雍这位，就这小伙子，搁后边打，一个推泰山，进屋吧，爹。前边叫相公往屋拽，后边推，秦琼想不走都不行啊。这个妇女体格都不错，要不这小伙哪来这么大的劲头子？父亲和母亲身体都好。秦琼就这么的被拖拖拉拉就拖进了这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新闻进行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此次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有哪些深意？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的解读。
3: 2026年9月23日到25日，习主席应特朗普总统邀请，对美国进行了极为成功的国事访问。在此次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访问当中，中美两国领导人进一步丰富了五月份元首会晤达成的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尊重、公平、对等，是与中方在处理中美关系中一贯坚持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一脉相承，既是对以往原则的继承，也是对历史经验的发扬，更是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继续发展。尊重是前提，意味着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核心利益，延续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公平是价值追求，内嵌于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之中，既体现为国际关系的公平正义，也表现为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公平。对等则是对对等互惠和权利义务的平衡，强调在国际交往当中的地位平等、利益兼顾，不是一方独享权利而另一方独担义务。尊重、公平、对等的内涵有助于中美双方继续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关系注入了稳定性和确定性，以尊重管控分歧，以公平塑造秩序，以对等实现互惠，坚持并持续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就是中美两个大国寻求正确相处之道。

0: 造福两国人民，又为当今世界提供着确定性和稳定锚。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表示，尊重、公平、对等对于下一步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引领性。
2: 用尊重、公平、对等来定义、来表述现在最新的中美关系，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体现了与时俱进的这个原则。这六个字呢，言简意赅，还有一个就是它是基于建立在之前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其他一些理念的检验。我们对中美关系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总结描述，所以尊重、公平、对等，我觉得它也具有对中美关系既是一个总结，同时又是一个升华。三个词它所代表的这个内涵也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对于下一步中美关系的发展，我觉得是具有引领性。就是到现在我们在探索，就是新时代大国能不能找到一条这个正确的相处之道。我觉得这是中方在这方面我们不断的和美方在对表、在讨论，而且不断的赋予这个关系一些新的这个内涵。我们可以看作是中美关系它的一个发展和它的生命力之所在。也形势在变化，那我们这些表述也有相应的一些调整，但精神其实都是在围绕强调双方的这种尊重、公平和对等这个基础上延展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次中美关系，我们之所以强调这六个字尊重、公平、对等，它的这个含义和它的这个背景和必要性所在。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不少朋友早早就安排了出行休闲的计划。从问天探月的科技景区到高速路上的特色服务，从银幕里的假期故事到市井间的烟火气，全国各地都拿出了满满的诚意迎接八方来客。
0: 是的，我们这一时段就跟随各地记者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这个中秋假期大江南北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变化、新亮点。
1: 说到中秋，永远绕不开赏月探月的话题。2016年9月25号，位于贵州省平塘县的中国天眼 FAST 落成启用。昨天是中秋佳节，恰逢中国天眼 FAST 落成启用10周年，中国天眼景区迎来了参观热。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孟雍，平塘融媒记者江丽发来的报道。
2: 中秋假期，贵州平塘县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研学团队在大国重庆旁度过别样中秋。在天文体验馆，游客带上 VR 设备，沉浸式体验天文观测、模拟天体运行等；在脉冲星信号体验区，大家安静下来，仔细聆听来自宇宙深处的滴答声，感受来自宇宙深处的中秋问候。天象影院里，八大行星影片正在放映，不少游客带着孩子一起观看，仿佛来了一场太阳系之旅。研学学生熊果：
3: 古人中秋望月寄情思，今天中国天眼望向更深的宇宙，亲眼见到大国重器，我的内心特别震撼，我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
4: 山游客沈毅：
5: 节目很有仪式感，很应景，水箱灯火配上打铁花，非遗活动让人感觉氛围感十足，在游玩中体会了传统文化。

0: 感觉今天这趟来的特别值。
1: 中秋三天假期，李桥水镇白墙黛瓦的江南水乡里，沉浸式演出全天轮番上演。白天，大湖中心独主水上漂、高杆船技惊险亮相；到了夜间，篝火晚会、飞天火湖等特色节目接连登场，民俗 NPC 互动把节日氛围感拉满。李桥水镇景区招商部部长刘东城：
2: 我们结合中秋传统文化，把拜月祈福融合传统礼仪与民俗歌舞，用来营造中秋仪式感，向大众科普中秋拜月古俗，传递家国团圆、和美安宁的文化内涵。
1: 以节兴旅，以文塑旅，李桥水镇持续深挖江南水乡民俗文化，不断创新文旅业态，让传统文化可看、可感、可体验，为文旅市场持续注入活力。
3: 气象服务站，
4: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5: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呢，我们一同来关注，南方有高温，北方秋凉起，后期冷空气加强。那么预计今后四五天啊，副带高压继续呢强势掌控着江南华南，导致秋老虎持续，包括湖南东南部、江西、浙江、福建、广东中东部、广西北部多地的高温日数可达四到五天。那么江西、浙江、福建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7度，就算啊有些地区的最高气温不到35度高温线，但是呢因为湿度大，人们的体感的高温会比实际的气温的高温的范围呢更大更强。其中福建、广东高温持续的时间更长，像福州26到30号，那广州26到29号都是预报里有持续的高温出现的。而在长江以北地区呢，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啊，气温呈现多波动的状态。展望一下中后期，临近本月底，冷空气呢逐渐加强，高空槽加深，还会发展成为冷涡，气温将明显的下行。中东部还会自北向南迎来一波更强的降温，届时大部地区的气温呢会陆续的降到偏低水平。在9月30号到10月1号，自北向南多地还会刷新新低。好的，这时段的天气说到这里。
4: 嗯，好的，景瑞。
6: 回顾学术史，《秋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7: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时间14: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阿拉格奇说，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日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日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日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不接

有胁迫、威胁、恐吓，更不会在压力下交出自己的主权。美国媒体25号援引数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报道称，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特朗普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美国官员称，特朗普不愿恢复对伊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报道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伊仍在通过调解人就包括核问题在内的议题进行谈判。这名官员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表示，反对将水资源武器化，称印度河水系是巴基斯坦及整个地区的生命线。夏巴兹表示，印度单方面决定暂停履行印度河用水条约没有法律依据，并称相关国际法律机制的立场支持巴基斯坦关于该条约持续有效的主张。他警告说，任何试图停止、阻碍或改变巴基斯坦应水绝不能被武器化，河流应该滋养国家而不是分裂国家。水绝不能被武器化，河流应该滋养国家而不是分裂国家。当地时间9月25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成员国已达成协议，并拨付66亿欧元的欧盟资金，用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亚运快报，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中国组合王宗源、郑九元以总分465.87分领先第二名110.31分的绝对优势夺冠。此刻提示，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预计今天华北、华东地区午后到夜间将出现强对流天气，公众外出游玩需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纵览国际。今天下午2点，第20届亚运会举行男足1/4决赛，中国队对阵泰国队。我们下面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了解详细的情况。你好，方亮，来给我们介绍。

0: 绍一下比赛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依然是位于日本丰田市的丰田体育场，为大家带来现场的报道。在这里，中国队和泰国队的亚运会男足四分之一决赛上半场还在进行当中，现在上半场打到了36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今天这场比赛啊，中国队的首发阵容有不小的变化，在王玉栋因为累计黄牌不能出场的情况下，今天中国队派出了李浩、胡和涛、刘浩帆、朱晨杰、冯笑、杨曦、蔡继文、伊木兰、吴曦、毛伟杰、向于旺的首发阵容，也就是说攻击线上向于旺、中场的伊木兰包括蔡继文这都是首发。换句话说，和前几场比赛小组赛里面以立足于防守似乎有所不同，中国队今天这场比赛有意识增强了全场的攻击线上的人员，想在对泰国队的比赛里面似乎想要在90分钟里面结束战斗的可能。我们也知道，从02年釜山亚运会男足改制为 U23 赛事以来，中国队还从来没有闯入过亚运会四强，所以这一战也承载着突破历史的期待。刚刚呢是泰国队左路的突破到了边线平行于大禁区线的位置，想要传中被中国队后卫解围，球弹出来之后，泰国队的后卫强行起脚，这个球出了中国队右侧的边线，中国队队员在后场靠近右侧边线的位置掷界外球。今天上半场呢，整个因为是丰田是在下的一个小雨，相对雨战，泰国队可能比中国队更为熟悉。中国队本身在中场传控渗透方面就不是特别擅长，再加上今天这个雨战的因素呢，确实打得相对要更简单一些。所以虽然上了一些攻击手，但到目前为止场上的机会并不多。我们也会根据场上的情况，第一时间再为大家介绍相关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方亮。接下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9月25号，一位美国官员透露，继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提议或接纳后重启谈判的计划以来，美国正与伊朗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
2: 该官员表示，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美国目前处于有利地位。他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已经有近4000万桶石油在美国的护航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重申，伊朗完全不想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的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朗方面已向美国递交了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曹健、金云锦的报道。
3: 阿拉格奇25号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这一消息。他说，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日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日开始，霍尔木兹海峈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日，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如果美方真正希望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只需接受这一计划，霍尔木兹海峡7日内就可以重新开放。现在是美国做出选择的时候了。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不接受胁迫、威胁、恐吓，更不会在压力下交出自己的主权。
0: 另有知情人士称，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的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六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
2: 联大前夕，美伊双方均释放了可以对话的信号。伊朗方面曾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传递了谈判的条件。会议期间，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于纽约举行会晤。伊朗重申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
0: 结合近期美伊双方的接触动向，伊朗方面为何此时主动提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

0: 访时表示，伊朗近期外交姿态积极有两重原因。
1: 一个呢，这次伊朗的总统和外交部长去参加联合国的大会，伊朗是这一次要在外交上争取主动，伊朗要利用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多边场合来跟美国在外交上展开博弈，所以这一次伊朗的代表团还没有到纽约之前就发出一系列信号，说伊朗愿意和美国谈判，伊朗的谈判的条件也是很公开的，很简单的，之前就说已经通过卡泰给美国那个递交了伊朗的条件了，但是美国不愿意谈判，美国不答应。另外一个原因是从8月19号美国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孤立之后，伊朗经济上确实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所以伊朗现在希望通过谈判，如果能够突破目前这个困境的话，对伊朗也是有利的。伊朗是要求美国先答应三个条件，就是解除对伊朗的封锁，结束所有的战争，解冻对伊朗的资金，然后伊朗才同意同美国谈判，才同意打通海峡。所以伊朗的谈判立场没有变，但是伊朗谈判的态度比以前积极了。
2: 海峡管理权之争是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被打破的关键因素。今年八月底，伊朗与阿曼经过密集磋商达成通航管理协议，但伊朗方面反复强调，这一协议绝不意味着海峡重新开放。
0: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解封复航的难度究竟有多大？美伊重启谈判的前景又如何？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1: 它的落地难度很大的，因为伊朗跟阿曼达成协议，或者说伊朗跟海湾国家达成协议，实际上它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因为海峡能不能打通，不是取决于伊朗和阿曼，或者伊朗和海湾国家，是取决于伊朗和美国。因为海峡现在是被双封锁了，就是伊朗也封锁了海峡，美国也封锁了海峡。海峡要打通，必须是伊朗和美国同时都同意打通海峡才能打通。那么只要伊朗和美国有任何一方不同意，那么海峡就打不通，所以最终是取决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那么伊朗和美国呢，在打通海峡问题上立场又是尖锐矛盾和对立的，双方妥协的空间很小。那么伊朗的最终要求就是伊朗对海峡拥有主权，伊朗必须管理和控制海峡。那么美国的最终要求是海峡必须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战争之前就是海峡是一条可以自由通行的天然水道，任何人都不能管理。所以即便是说伊朗和美国今天能坐下来能谈判，它也是达成一个临时性的过渡性的安排，看在这个临时性过渡性的过程中，伊朗和美国能不能就最终的协议达成妥协。
2: 当地时间9月25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纽约会晤。
0: 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缓和紧张局势的相关努力进行了讨论，并就为对话创造有利条件、推动地区安全与稳定交换了意见。
2: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0: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于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2: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胡塞武装此前曾警告巴图两国不要介入冲突。
3: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4: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3: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4: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3: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5: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一二。

0: 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再来关注乌克兰危机。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表示，乌方对局势的施压不会导致好的结果。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美乌三方会晤或于近期举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25号，俄总统普京表示，乌方中断了在伊斯坦布尔的会谈，但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之前，乌方称有意恢复谈判。俄方也曾有意在国家杜马选举后与乌方恢复谈判，但对方却企图攻击莫斯科并袭击了投票站。他指出，俄方会对乌克兰当局的任何举动作出回应，乌方应该清楚，任何对局势的施压都不会导致好的结果。普京还表示，俄方无意与欧洲国家发生武装冲突。爱沙尼亚国防部长有关可能与俄罗斯发生冲突的说法是挑衅性言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5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他是在评论美方提议在阿联酋组织三方技术级会晤时做出上述表态的。佩斯科夫称，这一讨论发生在最近普京与特朗普通话期间。佩斯科夫还确认了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访美，继续就经济领域潜在互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接触。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国家的反俄措施做出适当回应，并呼吁国际社会谴责欧盟24号对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法国频道前主编费多罗娃实施制裁的决定。俄罗斯驻德国大使涅恰耶夫25号就北溪天然气管道恐怖袭击4周年发表评论称，在欧洲最大天然气基础设施目标发生前所未有的恐袭4年之后，关于这起破坏活动的执行者、策划者和受益者的关键问题仍未得到回答。
2: 当地时间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美国将在10天内与俄罗斯接触，此后各方将重返谈判。他还称，乌方期待有关国家关于黑海对等停火相关提议的回复。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1: 泽连斯基25号通过社交媒体称，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会晤，讨论了一些总体事项。随后，两国谈判团队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进一步讨论了相关细节。泽连斯基称，按照达成的共识，将就相关细节与欧洲方面沟通，美国方面将与俄罗斯方面接触。10天后，各方将带着某种看法和结果重返谈判。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在会晤中告知他，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25号，泽连斯基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了拦截俄军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型无人机测试结果，并确定了加强乌防御能力的主要手段。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加快相关生产，并就在乌克兰境内生产不同类型喷气发动机做出新的决定。此外，泽连斯基25号在回答媒体记者提问时表示，乌克兰支持在黑海实行对等停火的想法，以确保农产品等货物能够不受阻碍运输。埃及、土耳其等国已提出相关方案，其中包括书面方案。目前，乌克兰正在等待这些国家与俄罗斯方面进一步接触，并等待有关答复。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5号表示，

0: 欧盟成员国已达成协议，将拨付66亿欧元的欧盟资金，用于支持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2: 啊、哦，
1: 这是燕之屋核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2: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2: 闺女是真长、嗯、
3: 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麻雀也能喝二两，登陆合肥。
1: 燕之屋燕窝肽技术获发明专利授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游湖经节目以一城双飞仪为核心框架，深入佛山、山东、福州、桂林等多地采风，用纪实影像记录飞仪技艺的当代生存状态，挖掘传承人的坚守与创新。
1: 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陈波在发布会上表示，胡姬花希望借助影像让更多人看见飞仪的当代价值。作为花生油行业首个飞仪品牌，胡姬花以百年古法榨油技艺为根基，通过传习所等方式推动技艺活态传承，让老手艺在日常生活中延续生命力。
0: 日前在口子窖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暨麻雀也能喝二两合肥城市上市发布会上，口子窖正式推出了33度、36度两款低度兼香小酒，现场以开放式展区、 AI 单曲、无感品鉴和调酒体验等形式，展现了老字号对年轻消费场景的全新探索。
1: 企业负责人表示，口子窖麻雀也能喝二两低度兼香小酒对工艺和品质有着更高要求，产品坚持纯粮固态酿造，入口绵甜温润，定位下班小酌、好友宵夜和短途露营等日常轻饮场景。合肥上市后将全面进驻社区便利店、零食连锁和特色餐饮等渠道，从安徽走向全国。口子窖正尝试让白酒走出宴席，融入日常。
0: 日前，燕之屋一项关于燕窝肽的创新技术专利，
1: 价值融入更丰富的日常消费场景，让传统滋补以更便捷的方式走进现代人的生活。
0: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2: 河内经营930经营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凤凰传奇演唱的《光芒》。该作品以西藏自然风貌与人文景观为创作背景，融合藏族聚居区的地理特色与朝圣信仰元素，延续了凤凰传奇标志性的新派民歌风格。

0: 河内静言930，静言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0: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

0: 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教育的路上，请让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地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教育大家说，你说，我说，大家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3: 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此次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有哪些深意？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的解读。
4: 2026年9月23日到25日，习主席应特朗普总统邀请，对美国进行了极为成功的国事访问。在此次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访问当中，中美两国领导人进一步丰富了五月份元首会晤达成的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共同解相处之道的继续发展。尊重是前提，意味着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关系注入了门道，既造福两国人民，又为当今世界提供着确定性和稳定锚。
5: 预定的这个原则，这六个字呢，言简意赅。还有一个就是它实际上的赋予这个关系一些新的这个内涵，我们可以看作是中美关系
2: 审判执行活动的合法性、公正性。
6: 实践中，针对剧中这类涉及商标、不当竞争的商事纠纷，我们会运用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中规定的调查核实手段，重点审查法院裁判是否存在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违法，同时重点排查是否存在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情形。一旦发现符合监督条件，我们会通过提出再审检查建议、依法抗诉方式，督促法院启动再审，纠正错误裁判，重新做出公平公正裁判。这也是剧中检察机关护航民营企业发展的核心履职方式。
2: 当事人认为，判决实体程序不公、执行违法，以及有人涉嫌虚假诉讼、恶意诉讼，都可以申请检察机关民事监督，
6: 无需复杂流程，只需带上案件裁判文书、相关证据材料、身份证明材料，就可通过12309。
7: 法时代先生，中国之声。
8: 那么预计今天夜间到本月底前啊，受到副赖高压北侧冷暖气流频繁交汇的影响，华西到黄淮、江淮地区呢多降雨。其中今天夜间到28号夜间，强降雨呢还将逐渐是发展成片哈，包括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湖北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等地呢有大的暴雨，局地还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多的天气。那么今年的华西秋雨是自9月15号开启以来，累计雨量已经是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了。本月底前，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等地的降雨落区和前期重叠度高，累计雨量大，需要我们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前往灾害高风险的地区，注意交通出行等的安全。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降雨，北京有雷阵雨。那今明两天呢，随着高空槽的东移，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小的中雨，局地大雨。总体来说呢，强降雨不多，而且呢，降雨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那对于北京来说，今天从午后开始到夜间，自西向东呢就有雷阵雨过程。实况显示，今天午后在延庆、怀柔、门头沟。

0: 房山都已经出现了雷阵雨，门头沟的局地呢还出现了冰雹。那么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影响城区，雷雨时呢短时雨强会比较大，并伴有七级左右的阵风，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感谢景瑞。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中秋假期，公众出行出游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假期里交通运输、旅游景点、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风险较高，要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密切关注极端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不进入未开发开放的野景区景点，雨天减少山区徒步、郊外露营、临水游玩等户外活动，远离河道、山谷、低洼地带，防范山洪、滑坡、积水内涝风险，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收风清热，解独立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5: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北京时间17:30，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中秋假期距离国庆假期非常近，大家的出游热情格外高涨。长假临近，不少人选择飞越数千公里，两地三地连串游。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其中，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平台数据显示，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128%。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休假方案，在拉长飞行半径的同时，也催生多目的地旅行潮流。中秋国庆假期，多目的地串游趋势明显，不少游客选择分段出行，在一次长假中游览多个城市。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预订三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广州海事局执法人员开展假期水上巡航检查时，在爱州岛 三门岛等珠江口外万山群岛水域，偶遇一群中华白海豚逐浪嬉戏。中华白海豚是海洋生态的晴雨表，它们的出现正是海洋环境持续改善的生动见证。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已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阿拉格奇25号在联合国总部接受媒体采访时发表上述言论，他列举了遭袭的部分非军事目标，包括居民区、学校、医院、能源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阿拉格奇说，美已针对伊朗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以及多名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的暗杀行动是公然犯罪，违反国际法。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已同瑞典萨博集团签署初步协议，购买6架全球眼预警机。加拿大国防投资局说，该协议为双方后续详细谈判划定范围并奠定基础。当地时间9月25号，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两个地区先后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数十名平民伤亡。亚运快报，亚运会女子篮球铜牌赛，中国队击败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亚运会乒乓球男单1/4决赛中，王楚钦以4-0战胜中国台北队选手冯艺昕，晋级半决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30号，雨带盘旋在四川东部至江苏一带，累计雨量普遍有30到60毫米。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湖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有80到120毫米，四川盆地东北部局地可超过200毫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8: 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9: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18: 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9: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18: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4条高铁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铁路经济服务怎样点亮中秋国庆旅途？
19: 用 AI 挑礼物安排行程成为了新趋势，人工智能深度参与为节日消费市场带来哪些变化？
18: 上海落地 AI 眼镜伴游试点，导航讲解支付全链路打通，游客体验怎么样？距离大规模投放还有多远？
2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9: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明天呢，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返程大客流。目前交通部门已经出台了多项措施，全力做好出行保障。而就在中秋假期后的第一天，也就是9月28号，还有4条高铁将在同日开通。那么铁路经济服务是如何点亮中秋国庆旅途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1: 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深挖京广高铁、徐兰高铁等重点线路的运能，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17列夜间高铁，保障旅客便捷有序返程。国铁集团郑州局洛阳车站客运车间副主任赵丹：
22: 针对节日客流较大的时机，车站启用高峰候车区，做好旅客分流疏导，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有序。
21: 9月26号，国铁太原局管内各车站客流高位运行，客流主要以省内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太原去往大同、侯马、吕梁等方向，以及省外北京、西安、石家庄、天津方向的旅客较多。太原站太原

0: 原客运车间客运值班员张静介绍，27号世界旅游日与太原马拉松赛事叠加，返程客流增加明显。太原去往北京方向余票紧张，下午到夜间为旅客的出行高峰。
1: 面对客流高峰，车站安排临客高峰线110列，热门方向重联，最大限度保证运力。同时，我们根据客流情况动态调整进出站流线，增开人工售票口和安检通道，加派人员做好客流疏导，优化重点旅客预约、帮扶、交接全流程服务。我们还与当地旅游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乘火车到达的游客提供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加强与地方交通部门协同联动，做好铁路与城市交通无缝衔接。
0: 27号，陕西铁路将迎来旅客出行高峰。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加开热门方向旅客列车143列，其中动车组列车116列，主要开往北京、上海、重庆、太原、兰州、银川、汉口、宝鸡、延安、汉中方向。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2: 为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为8处，152个插口。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可实时查询云票、换乘时长、列车晚点动态，信息服务更加高效。同时呢，增设了便民医疗点，提供健康咨询与应急救助，快速响应旅客的就医需求。
0: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9月26号当天可以预约11月24号前的车票。9月27号到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以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的火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
3: 自7月20日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以来，为不断提升旅客购票体验，更好地匹配运能与需求之间的关系，铁路部门对预约订单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认真分析，广泛收集梳理了用户反馈的意见建议，并对系统进行了优化。从9月26日起，将预约购票服务的最远预约日期由60天逐步调整为30天，方便旅客合理规划行程。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0: 铁路集团方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四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三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中铁建设西康高铁站房项目负责人何奎。
4: 牛背梁站紧邻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西康高铁进入秦岭腹地的第一站。面对穿行秦岭生态核心区沿线生态极度敏感的挑战，我们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施工全周期，创新采用山地低扰动分层开挖工法，最大程度保留原始山体植被。施工中，我们在现场布设智能雾泡系统与隔声屏障，实时一致扬尘，将施工对生态的影响降至最低。
0: 新线开通后，雄安站到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宜昌北站到兴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哈尔滨至伊春间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西安东站到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这将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中秋假期团圆消费的热度在持续的升温，但是和往年不一样的是，今年人

0: 人工智能的深度参与让中秋消费的全链条都发生了变化。
1: 嗯，
0: 比如说消费者靠 AI 助手来挑选礼物，规划赏月的行程，中小商户则借助 AI 工具生成宣传文案，预测客流，精准备货。
1: AI 呢，正从消费决策、商家经营多个维度重塑中秋消费的新形态。当传统佳节遇上前沿技术，会给消费市场带来怎样的新动能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带什么，小长假去哪儿玩，店里怎么宣传备货，这些往年靠人一点点琢磨的事都多了个新帮手，人工智能。河南许昌的尚女士最先尝到了甜头，给长辈的礼物怎么选，以前是她最头疼的事，今年她把这道题直接交给了 AI。
3: 像中秋节团圆的节日嘛，都比较纠结，不知道送什么。首先这个预算这一块就是在几百块钱之内，然后送长辈不能就是买太甜的东西，尽量一些搭配一些，比方月饼跟茶叶跟水果这样搭配着来。然后这 AI 就给我出了很多方案，就是不用再那么纠结。
2: 礼物有了好选择，三天小长假怎么过？尚女士把家里人的体力状况和兴趣偏好告诉 AI， 剩下的安排就省心多了。
3: 三天中秋节市区出发车程一般在就是一小时左右嘛，晚上还能看月亮，人也不用太多，还能停车这个路线。然后他就给我了一个组合的，比方一个公园加上山顶观光台的组合，还给我列了一些出发时间呢，天气提醒啊，我觉得这个体验感觉整个框架比较舒服。
2: 消费者选择省心了，商户的经营方式也在悄悄改变。对中小商户来说， AI 不再只是一个新鲜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经营帮手。李女士经营着一家小型甜品店，往年一到节庆做海报写文案都得花钱找人，今年在女儿的帮助下，她也用上了 AI。
4: 以前的时候中秋节前一个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吧，我这都开始发愁，是找广告公司做有一个宣传海报嘛，然后动不动呢他就收我几百块钱，有时候贵的话还收上千块钱，文案有时候里边发啥内容还得想半天。今年俺闺女教我用 AI 的画图一个软件，还有一个写文章的工具，我就直接对着手机说，帮我写个中秋节流心月饼的促销文案，最好温馨一点，还有就是带点桂花香的感觉。不到一分钟吧，基本上他就给我整出来了好几条，我找了几条发了我的朋友圈，感觉到效果还挺好的。海报也是在电脑上打了几个关键词，它就能生成像那种国风了呀，还有带兔子了呀、月亮了那种图，我加上我们的店名还有二维码就直接用了，基本上一分钱没有花。
2: 宣传文案有了着落，另一个更考验经验的难题又摆在商户面前，备多少货。在福建一家贸易有限公司常年从事礼品批发生意，负责人郑小辉最近正为中秋旺季忙活着。礼品批发有明显的季节性，备货少了可能错过订单，备货多了又容易压库存。今年他在备货这件事上试了试新方法。
5: 备货这块我们以前更多是靠经验，去年有什么礼盒卖得好，那今年心里大概有个数，有时候市场变化比较快，光靠经验也不一定准。那现在我们会把以前的销售情况在客户订单这些数据整理出来，让 AI 帮忙分析一下，看看哪些产品好卖，可能需求量会比较大，那货就不能压太多了。他不是帮我们做决定嘞，相当于帮我们找了一个助手，至少备货的时候心里面我们会有个底。
2: 对中小商户来说，旺季最直接的压力还是人手不够用， AI 能替商户分担什么？听听郑小辉的体会。
5: 以前一到中秋旺季，店里就很忙，接客户整理订单做宣传，再统计这些库存啊，几个人恨不得一天掰成两天用。那现在有些重复性的工作就可以交给 AI 处理了，我们自己把更多的时间可以放在客户和生意上。
2: 今年中秋 AI 深度融入了消费全链条。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从消费者端的决策辅助到商户端的经营赋能，这背后是人工智能技术持续下沉民生消费领域的必然结果，也是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在节假日场景中的生动落地。
6: 过去节假日消费更多依靠流量补贴、营销活动来拉动，如今呢 AI 打通消费供需的两端，把大模型能力下沉到普通消费者、中小商户，释放节日内需的新动能。 AI 它不再局限线上电商，延伸到了礼品选购、文旅出行、本地生活等等这些 团圆团聚的消费的场景的全链条，实现技术与传统的民宿场景的融合。
2: 当然，欧阳日辉也提醒，理性看待 AI 赋能，防范技术应用风险是行业持续发展的关键。
6: 当前 AI 落地节日消费还处于早期阶段， AI 更多起到辅助决策降本增效的作用，不能替代人的情感判断与线下体验。未来随着数字消费模式的不断迭代，相关政策的持续落地， AI 赋能节假日消费会走向常态化，成为提振消费、丰富传统节日供给的可持续的抓手。
0: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 AI 在另外一个领域的新应用啊。假期出游手机能帮上忙，但是用手机的时候呢，你就会低头看屏幕啊，这样路过的风景就没法欣赏了。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现在智能眼镜也许能帮助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
1: 没错，就在这个月呢，上海首个 AI 眼镜城市伴游试点就落地了大豫园片区。游客戴上 AI 眼镜漫步豫园，走到哪儿历史讲解就推送到哪儿，对着眼镜下达付款的指令，确认金额就能够完成支付。那么 AI 眼镜是否真的能够解放我们的双手？距离真正实现规模投放还有多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7: 大豫园该从哪里逛起？
8: 南山馒头店有多少年历史了？在海上梨园能听到什么样的信
9: 息？戴上一副 AI 眼镜，以往在文旅场景需要复杂操作解决的问题有了更优的解法。
7: 开启城市伴游。
2: 华宝楼曾是上海最早的古玩市场和规模较大的工艺品商厦。
9: 游客把问题提给 AI 眼镜，镜片中心位置会实时出现绿色字幕，与耳机内的声音介绍同步，还有点击关闭自商业街区和新消费场景，为 AI 终端进入真实城市生活提供了多元的应用空间。戴上眼镜之后，整条漫游路线就被自动串联起来，从历史点位的文化讲解脚步主动推送，遇到感兴趣的内容，游客还能随时开口追问。王宇秋解释，区别于景区固定游览路线，利用 AI 眼镜伴游这种基于真实漫游状态形成的游览动线，更契合城市漫步的休闲属性，把主动权交还给游客。
10: 我们以前比如说去游览我坐下来吃饭，然后我要选择什么，我需要去进行一番搜索。但是呢 AI 眼镜的这样的一个随身终端呢，它更多的你可以去跟它进行一个智慧性的交流，不需要再低头翻看你的手机，而是你非常沉浸式的，你通过跟 AI 眼镜随时的对话、消费的推荐以及支付都可以，等于说是为你的旅游的一个体验去进行一个加成的一个东西。
9: 在消费环节，游客选好食品只需要看向店内的支付宝碰一下蓝环，对着眼镜说出付款指令，确认金额就能直接完成支付，全程不用掏手机扫二维码。站在游客体验的角度，解放双手无疑是 AI 眼镜伴游最直观的优势。但王宇秋也坦言， AI 眼镜伴游的模式具有继续探索和推广的潜力，但从街区示范走向更大范围的规模化推广，依然存在多重现实瓶颈。
10: 规模化的落地肯定不是说我简单的增加一批眼镜，第一个是内容，文旅导览每一个建筑啊、老字号、文化点位它都需要准确的资料支撑，包括展览活动和商户信息也会不断的变化，其实未来还是要建立持续更新的审核的机制，去保证游客获得一个信息的及时准确的更新。第二个，体验和技术的一个稳定性，开放的街区存在一个环境的嘈杂、网络的变化、客流密集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那设备的这个一个续航的能力、佩戴的舒适度、导览触发的一个准确性，包括到支付安全，它其实都需要在长期的运行中去不断优化的。第三个就是运营和商业的模式，那眼镜的这个租借归还、充电、清洁、维护，那现场人员的服务到商户的接入，它其实都意味着相应的运营的成本。
9: 记者梳理注意到，早在 AI 眼镜产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大豫园 AI 眼镜伴游的试点价值，正是把过去实验室和展台上的设想真正放到日常游客流动的真实街巷中去打磨落地。
11: 我觉得这个交互吧，是从人找服务变成了这个服务理解人，只要我们都认可这个方向，下一步可能会做得更新，它的续航可能做得更好，它背后能够提供的数字内容会更多，能够串联上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主体可能会更加的密集，它的这个数据安全、数据交易和商业模式也会更加的成熟。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来留言，这样我们在直播间里都能直接看到。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今年双节假期相临，根据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的信息，截至今天早上8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1.43亿张。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相比昨天中秋节的2176.1万人次，虽然人数有所减少，但各大车站的客流还是很大。假期期间，探亲、旅游、学生流深度交织，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各地部门增开多趟旅客列车及夜间高铁。国铁广州局计划开行旅客列车3304列，加开临客131列，其中高铁列车99列，含夜间高�铁8列，普速列车32列，加开线路包括京广、广深港、杭深等高铁线。国铁沈阳局实行高峰运行图，增开北京、广州、武昌等方向直通列车，大连、丹东、延吉等方向管内临客，对沈阳、长春、大连去往北京、哈尔滨、长白山等方向动车组重联。国铁西安局动态调整临客开行计划，加开热门方向旅客列车145列，在成渝、沪杭、北京等重点方向增开夜间高铁15列。特别提醒各位暂时还没有购买到心仪车票的朋友，还可以选择候补购票，尤其是在提交时别忘了勾选兑现新增列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9月25号到9月27号，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记者今天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昨天中秋假期首日，广东全省高速公路网单日车流量约820.77万车次，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76.67万车次，港珠澳大桥车流量约1.68万车次，深中通道车流量约12.27万车次，虎门大桥车流量约11.54万车次，南沙大桥车流量约14.07万车次，黄埔大桥车流量约12.97万车次。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地时间9月2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称，

0: 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两架由也门胡塞武装朝沙特首都利雅得地区方向发射的无人机，不久后又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今天迎来女单、男单、男双、女双多项比赛以及混双决赛。接下来18:30将要进行的是混双决赛，由林诗栋、蒯曼对阵王楚钦、孙颖莎。另外，亚运会乒乓球男单淘汰赛继续进行，日本队两名主力张本智和、松岛辉空先后出局，至此日本队本届亚运会男单选手全都无缘四强。此刻提示，交通部门提醒，明天就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客流逐步增多，提醒广大司机欲缓行路段时保持安全车距，切勿随意穿插超车，长距离驾车出行前应该充分休息，确保精神集中，切勿疲劳驾驶。万一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者是故障，切记要按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字诀要求迅速进行应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的，首先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事今日收官。赛事如何推动全球技能发展，又在我国技能人才培养领域激起了怎样的回响？
2: 国际方面，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高层会晤，着手落实共同防务协议，对也门局势带来何种影响？
1: 晚高峰官军情聚焦，韩国新型坦克强势进军欧盟市场，长期由德美主导的西方主战坦克市场迎来哪些变局？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这一时段呢，我们关注正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随着赛事进入收官，赛场内外呢，国际目光聚焦中国。这场大赛如何影响全球技能发展，又为我国的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回响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的报道。
5: 在国家会展中心，八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一位从尼日利亚远道而来的客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叫奥莫瓦莱，创办了一所职业技能与创业学院，为失业青年提供技能培训。他多次参加世赛，就是为了获得灵感，为年轻人做更多的事。说起这次上海之行，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人的热情。
6: I see the Chinese people.
7: 我看到中国人努力让我们感到舒适，每个人即使不会说英语，也努力跟我们说，用手机翻译，他们非常热情好客。
6: They are welcoming.
5: 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曾代表赞比亚参加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本次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他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他坚信技能是强大的平衡器。
8: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提供与产业接轨的设备、工具和经验。年轻人学了很多理论，却缺少工具和设备。这种合作能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中国的职业教育培训系统令人赞叹，投资规模也令人赞叹，希望我们都能从中学习。
5: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9: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5: 人工智能是本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在乌汉看来，无论技术怎么迭代，人的技能始终是第一位的。
9: 比赛期间我们会谈论人工智能，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人的技能。未来趋势将从人类技能到 AI 再回到人类技能，因为你需要人的大脑去创造。
5: 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霍伊在世界技能组织工作了20多年，亲眼见证中国从世赛的初学者、追赶者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东道主。在他看来，无论技术怎么变，有一样东西不会变。
10: 你总是需要人来把住两端。有人提出最初的想法，技术让事情做得更快、更高效、更精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会彻底改变做事的方式，但它仍然需要人来把关。一个人把想法，
5: 还有44所院校深度参与了赛事筹办，把世赛标准请进来、落下来，正成为越来越多院校和企业的选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表示，
11: 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5: 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所在的企业是本届世赛美容赛项的技术和产品双支持单位。他说，中国美业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了。
12: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们已经登上了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的舞台，那实际上是近百年唯一一次有中国的品牌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中国美业已经代表了不再是一个以往的我们是可能是在跟随者，那现在可能更多是共建者，甚至是领先者。
5: 赛场上的比拼即将分出胜负，而赛场之外，标准、经验和信任正在流动。一届世赛留给中国和世界的不会只有奖牌。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际方面，近期红海紧张局势持续升级，沙特盐布石油设施多次遭袭，防空拦截弹告急并向多国求援。该国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2: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当地时间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那么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介入当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之中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3: 一个多月前，8月7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9月25号，沙特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缔约国军方领导人当天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强三国武装力量合作的途径，包括深化情报合作和军事协调，推动能力整合，以增强威慑和集体防御能力。会议还讨论了当前安全形势以及沙特面临的威胁。与会人员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对集体防御的坚定承诺，表示将共同维护沙特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认为，因安全威胁认知差异以及对伊朗关系的顾虑，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对沙特提供实质性军事支持的可能性极低。
14: 目前的状况是，沙特认为这是1990年海湾战争以来沙特面临的最严重的国家安全的威胁。但是呢，在过去这一个多月，因为沙特这方面也认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背后跟伊朗有一定的关系，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跟伊朗的关系是不错的， 那么过去这在半年时间里边，伊朗跟美国谈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从中都做了这个中间人和

0: 握拳皇。所以如果这两个国家直接介入了，就意味着他们和伊朗的关系会变得紧张起来，这是这两个国家不愿意看到的。那么对巴基斯坦来说，它的主要安全威胁是和印度在克什米尔的争端，那么对土耳其来说，它的主要威胁是它和以色列和希腊在东地中海的争端。对沙特来说，沙特的主要威胁是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民兵。即便哪一天说出现了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冲突，或者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冲突，那么沙特直接军事介入的可能性也很低。
1: 牛新春认为，媒体关注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共同防御条款在实际操作中基础薄弱。
0: 实际上那个防务协议，如果把它当作一个政治外交和军事技术上的合作的协议是比较恰当的，但是呢，所有的媒体都把它落到了共同防御这个条款上。共同防御从一开始就可能性很低，更何况现在这个协议刚刚签署，就是共同防御的所有的机制啊、原则啊，包括军队啊，这些还都没有呢。你像北约搞共同防御，北约有共同的指挥部，有共同的军队，有共同的武器系统，那么这些三个国家还都没有呢，他刚签署了一个多月，就这些基础的东西还都不存在，更何况就是在共同威胁的认知上，三个国家也有很大的分歧。
1: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日前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不断升级的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马利克说，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而随着冲突升级，沙特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多国寻求支持。英国此前已承诺将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皇家空军计划派出航行者加油机。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宣布，法方将派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保护沙特西海岸盐布港石油设施，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并强调不参与冲突。美国则拒绝直接军事介入。牛新春观察，沙特在寻求外部援助方面收获有限，目前缺乏强有力的军事手段来结束当前状态，因此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是沙特目前最可行的选择。
0: 英法这些国家的资源对沙特来说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不可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因为现在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它主要是通过导弹和无人机来袭击，那么要防御导弹和无人机实际上是很困难的。那么目前来看，确实沙特没有什么特别强有力的军事手段来结束目前这种状态。对沙特来说，可能最好的选择就是能够通过外交谈判和也门胡塞武装解决现在的问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日在波兰凯尔采举办的国际国防工业展览会上，韩国现代乐铁公司正式对外推出 K2PL 主战坦克。这款坦克专门面向欧洲市场打造，标志着韩国军工业正式进入到了欧盟防务的核心领域，长期由德美主导的西方主战坦克市场迎来了新的竞争者。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4: 长期以来，德国豹式坦克和美国艾布拉姆斯坦克一直被视为该行业的领军者，而韩国 K2PL 坦克的亮相意味着主战坦克领域将由此拉开一场针对西方传统巨头的竞争。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认为，韩国 K2PL 坦克之所以能强势进军欧盟防务核心领域，除了性价比高、交付速度快以外，主要是韩国愿意转让核心技术，支持本土化生产。
5: 首先呢，韩国的坦克或者说韩国的军火，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交货快，基本上是当年签了单子，当年就可以交第一批。第二个优势呢，在技术转让方面呢，韩国比较大方，像美国呀，包括德国呀，你想从他们手里边拿到技术转让或者是生产本土化，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人家
6: 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8: 日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

0: 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
1: 特别安全。
2: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三位。
0: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3: 渝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6: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5: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3: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 2.4 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 2.2 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8: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7: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一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

0: 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1: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2: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1: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

0: 伟大的梦想。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1: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0: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1: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八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供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摩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2: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 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3: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1: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4: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潮粮800吨到1000吨。
1: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5: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各流
6: 主要内容有：
7: 李小青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召开，陆斌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8: 岛屿为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常态化、生活化、大众化，持续培育文明新风，涵养淳朴民风。9月19日，靖远县精心组织开展2026年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解说：活动现场秩序井然，人气满满，彩色展板整齐排布，志愿服务摊位依次铺开，文明集市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有序火热开展。身穿志愿红的志愿者们热情饱满，耐心细致，主动向往来群众面对面宣讲移风易俗、文明新风、邻里和睦、反诈防火、文明出行等重点内容，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解读文明理念，传播正向风尚。解说：相较于传统的理论宣讲模式，本次文明集市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载体，摒弃单一枯燥的宣讲方式，以群众喜闻乐见、乐于参与的集市游园形式为抓手，将文明理念宣讲、科学知识普及、传统非遗展示、本土农特产品惠民展销、趣味知识科普、沉浸式互动体验等内容有机融合，一体推进。活动兼顾趣味性、教育性、实用性和惠民性，让广大群众在轻松逛集市、开心体验项目、趣味学知识的过程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浸润思想，让崇德向善、树新风的文明理念润物无声，潜移默化深入人心、融入日常。解说：此次新时代文明实践文明集市活动精准聚焦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民生服务需求，有效丰富了辖区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为广大群众搭建了沟通交流、互动联谊的优质平台。活动以接地气、聚人气、暖民心的形式，切实把优质服务、文明新风、惠民政策送到基层一线，有效打通了文明实践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常态化开展多样化、特色化、便民化的文明实践活动，不断创新活动载体，丰富活动内容，提升服务质效，积极引导广大群众主动参与文明建设，践行文明风尚，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走深走实、常态长效，持续涵养文明新风，凝聚奋进力量，共建团结和谐、文明美丽的幸福家园。岛屿为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落地见效，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9月19日，靖远县举办新时代文明实践我们的节日中秋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文艺展演活动，以文艺为载体，弘扬文明新风，凝聚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解说：本次展演以和美靖远、根脉同心、薪火相传、团结奋进、同心逐梦、 奔赴新城三个篇章徐徐展开。

0: 演出在舞蹈《龙腾凤舞》《同心铸华章》激昂的旋律中拉开帷幕。歌伴舞《最美靖远》，舞蹈古匠黄河韵生动展现靖远厚重的黄河地域文化，朗诵渡河同心，回望红色岁月，传承革命精神。歌曲《中华民族》，梅户大家喜欢，小品《老梁嫁女》等节目将文明新风、邻里和睦、移风易俗等理念融入表演，接地气，有温度。随后朗诵《中国脊梁》，舞蹈《大河颂歌》，民族欢歌，歌伴舞《一起远航》，相约向未来轮番登台。演员们用饱满的热情抒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传递向上向善的文明力量，现场掌声不断，气氛热烈。解说：整场展演立足新时代文明实践，把弘扬时代新风、传承优秀文化摆在突出位置，将民族团结进步理念有机融入节目之中，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参与文明实践，激励全县群众凝心聚力，共同建设文明和谐的美丽靖远。靖远县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全力推进普惠安全托育服务建设。岛屿为了进一步普及科学育儿知识，持续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推动全县托育事业高质量发展。9月22日，靖远县普惠托育安全护幼托育服务宣传月在县示范性托育中心启动。解说：活动现场，托育中心幼儿家长代表及相关单位负责人聚焦婴幼儿健康养护、科学育儿、应急救护等重点内容依次发言。解说：活动中精彩的文艺表演轮番上演，灵动的舞姿、欢快的节奏、纯真的笑脸，为现场增添了满满的童趣与活力，让普惠托育、安全护幼的主题变得鲜活可感、温暖贴心。解说：下一步，靖远县将以此次宣传月为契机，整合多方资源力量，持续开展系列托育主题服务活动，稳步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覆盖面，着力破解家庭育儿难题，减轻群众养育负担，持续规范托育服务行业发展，推动辖区托育服务事业提质增效、健康有序发展。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这位夫人把秦用支出去挑水，为啥这样？他不想让孩子听见这段故事，所以说你给你爹挑点水，回来沏点茶。这秦用啊，长这么大，这今天这心情是最高兴的。为啥说呢？说有个爹来了，你说他能不高兴吗？摸起扁担就去挑水。就在这个当下，就在这夫人就问秦琼说，你果真是在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住吗？秦琼说，是啊。你就是那马踏黄河两岸捡打山东六府秦琼秦叔宝吗？说是。你呀、啊、也不用担惊，也不用受怕，你也别想歪了，你也别把这些事往复杂了想，你听我慢慢地从头到来。这夫人说到这儿就问秦琼，你能不能想起来几年前有一件事？秦琼无理无中啊，想不起来。那什么事儿呢？这位夫人，你说。好，我给你提几个字儿，你背不住就能想起来。你要是真的秦琼，你就能想起来。如果你不是真的秦琼，我们也不强留你。秦琼一听这个夫人这么说话，他这心里头就有点落体了，他真害怕放鹰啊。这时候就见这夫人说，好汉啊，英雄，我给你提几个字。什么字呢？马踏青苗。哎呀，就这几个字一出口，秦琼机灵灵打个寒战。哎呀，秦将军，你可能想起来。我想起来了。你想起来什么了？莫非说你的男人就叫秦航泰？哎呀，再说就过劲了。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咱们得介绍介绍。秦航泰就在这个小村庄住，日子贫寒，他也不甘心落后，干啥呢？要做买卖。什么买卖？马贩子，要倒腾马，就是这边买那边卖，他挣这个价差。上哪儿买马？瓦口关以外，突厥那草原山坡，那马有的是，一堆一堆的买来，完了之后一个一个的卖出去，就挣这个差价。他买了多少马？这一次他买了接近100匹马。说秦航泰，就秦用的亲爹、亲生父亲，就是这位夫人的丈夫。这100来匹马，那得多少钱？他有这些钱吗？那就求亲告友，该借的地方全都借到了，就只能买这些。由瓦口关赶到河北去卖，河北省。到河北省卖了几天呢？价不合适，一想这样我也挣不了多少钱。听说山东这一带马价比较高，他就赶着马过了黄河，就来到了这个历城县附近。还没进历城县呢，这四外就是这些种地的老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呐，春种秋收，土里刨食，这玩意儿不容易啊。所以说人要是倒霉， 有人说喝凉水都塞牙，那就是个比喻。这凉水要塞牙，它怎么能塞住呢？咱们就这么比喻说。秦航泰赶着这些马匹，就眼瞅着来到了这历城县附近。这地是左一块右一块，青苗不到一尺高，绿油油的小苗长得挺盛，挺好。种地人非常高兴。秦航泰来到这个地方，就打北边一条小树林里，扑棱就窜出来六七头，得有二三百斤的野猪啊，乘着帮就奔着马群就来了。他要过道，马群就走到这个中间，这个猪要搁这儿过道，你想想这有好事吗？这野猪这东西野性十足啊，还一边走敷着敷着嘴嚼着沫子，噗噗就来了。这马一看，一打响蹄儿，腾腾就四散开来，马就惊了。这一惊可毁了，这百十余匹马惊了，我的天哪，那是多大一片哪，那简直就是一场灾难。这青苗一尺来高，一百匹马就四百个马蹄子，你说是翻翻滚滚哪，呜就搁这一圈儿消了一遍。等马压住惊了，不惊不跑了。秦航泰把马拢到快堆一看，完了，傻眼了。怎么傻眼了？这地这青苗给踩的百分之五六十全都不能行了，折的折，歪的歪，这事儿能瞒住吗？那种地人能让吗？能干吗？跟秦航泰要钱没钱，要马匹秦航泰要的高，老百姓不要。后来这就一纸状诉，就诉到了这个历城县，跟这个徐有德告状。后来这樊虎樊建威领了徐有德的命，把秦航泰下监入狱，把马扣在大院里给老百姓算账，谁家的庄稼踩坏多少棵苗，能打多少粮，一斤粮能卖多少钱，就这么算。说没钱，没钱不怕，那咱们就扣下他的马，折低价还他们粮食。你想想，这马就这么样的一折低价，来来回回这么一折腾，秦航泰挣钱呢？挣啥钱呢？这秦航泰一股急火，被掐监入狱。这一想啊，我这钱呢，求亲告友借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我拿什么还？这一回这老百姓不答应，把我这马都扣下了，我这一赔，我回去我这日子可怎么过？你说这股急火这能消吗？两天没吃没喝，就这么壮的秦航泰就病了，到晚上发高烧，说胡话，还直咳嗽。你说这玩意儿，这人不该死啊，终有救。这秦琼出差回来，他敬业啊，这茶间狱卒牢头一看这是班头来了，那赶紧给开门。秦琼走到三号牢房，抬头一看，长拖拖的在这地下的草堆上躺着一个人，就问说这人是多咱掐监入狱的，才两三天，这人怎么不起来，怎么躺着呢？有可能两天他都没吃没喝了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怎么的，饿挺慌，两天不吃了，说明这人是病了，而且还是重病，对不对？有可能。牢头把门拿条子打开，秦琼到里边一看，

一摸这皮席，哎呀，这出气都烫挺了，一摸脑袋，这是发高烧，有的时候嘟嘟囔囔说啥还听不明白，这叫说胡话呀。秦琼一看这人这样，这要时日已长没人管，这不麻烦了吗？这命不没了吗？后来就问这老头，这是怎么回事？他犯了什么罪？老头说呀，要说犯罪他没有多大罪，也可以说这玩意儿够不上犯罪。那怎么说呢？因为他是个马贩子，赶着100匹马来到历城县的附近，受野猪的冲撞，马就毛了，惊了，把这地呀、都给踩了。老百姓不答应他，后来就把他马匹扣住了，要扣他的马，盯这个地税的产量。秦琼一听，马踩了青苗，你扣了人家的马，应该包是应该包，你马扣了，你何必还把人家掐监入狱呢？这犯的是哪条罪呢？这算什么罪呢？高鑫一边琢磨，他就离开了监牢，上哪去了？勾奔历城县县衙的大堂，见着了徐有德，他就问县太老爷：“哦，班头马快，什么事啊？咱们监牢里抓进来一个人，是采青苗的吗？”“对，有那么个人呢。”“那我想问问大人，这采青苗把人家马扣了，扣多少钱？丁地的产量是这样吗？”大人说：“对呀。”“那这还犯什么罪吗？”“杀人者他得去偿命，那欠债者还钱要还上钱了，这还犯什么法呀？国法王章在哪条哪律上有这个？”徐有德说：“他这个也就得说他不犯法。”秦琼说：“要依我看，要是采了苗给了钱，老百姓应该乐，你干嘛还把人家掐监入狱啊？”这徐有德就嘟嘟不出点来了。秦琼这个人就这样，路不平他就要铲，瞅着这人就吃这个闷头亏，他不干，他要帮，好打不平，所以他就问这徐有德：“这个人可有病了，两天水口没打牙呀，发高烧说胡话，他本身没有什么罪，要死到监牢里，这怎么算呢？”徐有德说：“那么严重吗？”“秦琼啊，我刚搁那儿来呀。”“哎呀，班头马快，你看怎么办？”“行了，县太老爷，我就是看这个人病情严重，我才来找你。这个人要不请先生接大夫，再过一两天性命之忧。那怎么办？”“不用着急了，我把他背我家去。”说着话辞别了徐有德，他来到3号牢，命牢头把这手肘脚镣给打去，大家也给打去。这什么罪名？马踏青苗，马你们给扣下了，这还犯什么罪？赶快挑开。打了完了，秦琼把这个秦杭泰就背到家。这背到家首先就得接高级先生请大夫，那丸散高丹就给用上了。这人你一吃上药，秦杭泰岁数不大，另外呢命家里人给他插点流食粥，这药用进去了他也起点作用，这屋里温度也不一样了，所以逐渐的秦杭泰就有点苏醒。他醒来以后腹内空空啊，闻到了这粥香，这温度也合适，这一小三盆再加这4个鸡子儿，你看哪提着秃噜就下去了，喝点热粥，这一出汗，这身臭汗再出来，哎，秦杭泰这个病就好了一半，在家吃药。秦琼说：“不行啊，还得高大夫看着，固本培元。”醒过来以后，秦琼就问说：“你姓啥叫啥？你搁哪儿来？”秦杭泰就说：“我家在瓦口关附近一个小山村，我做买卖想挣两个钱，家里贫寒呐，不然这日子咋过呀？我为啥有病啊？马惊了，把人家苗踩了，咱们有什么说的？扣住咱们的马，他做低价呀，我就得赔呀。这一赔，我找亲戚朋友借的钱都有利息呀。你说我拿什么还？我打脸的人都是亲戚朋友，还不上，我还有个脸面活在人世？”秦琼一听这个人是

讲究人，这个人是有恩必报的人，你别急，你别急呀、啊，这个事儿啊，我试试看，你试试看，你姓啥呀？把我救了，还扛到你家来，连吃带住接先生请大夫，这得多少钱？哎，人足扎生地，眼观生人，举目无亲，抬头无友，马高凳短，人之常情。不管是谁，那都有这时候，背不住，你别上火。我姓秦名琼，哎，咱俩是一家子。就这样，秦航泰热泪盈眶啊，在这歪歪下地就给秦琼跪下了。秦琼啊，我无以回报，我告啥回报你？想了半天，就跟秦琼说，像你这样的人，顶天立地的英雄，盖世的豪杰，你见着穷人不愁断眼，你是一等一的好人。我有个儿子，现在还没起名呢，我想将来给他娶个媳妇，他要生俩小子，咱俩一家一个行不行？秦琼说，哎呀，就这点事儿，好好好。秦琼就是为了安慰这个齐航太，其实哪有闲心思收干儿子又有干孙子的，就这个秦琼并不太伤心。好好，我答应你，就这么的。秦琼接着给秦航太，那是接先生请大夫，顾板配员。秦琼那人脉那人缘就在历城县，那没地说，有口皆碑呀。第二天一听秦琼来说这个情，大家伙一看说，秦二爷，你看这个事儿，要不踩就踩了吧，咱们也别朝人要钱了。秦琼就把秦航太家里这个钱是搁哪儿借的，最后要赔了回家还不上，这一家人家破人亡。大伙同不同情这个的都得看秦琼一面，就跟秦琼说，要不就拉倒。秦琼说，不行，咱们庄稼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种地就指着这青苗啊，庄稼人见苗三分喜呀，我一个也不让你们吃亏，咱们也别忘高和。最后就把所有的地采多少青苗都给查出来，一颗青苗打多少粮食，一粒都不少你们的，你们该要多少咱们也不高要，别坑害别人啊，做人以诚信为本。秦琼一说话，那多大的威力，就在历城县全同意，那算吧。最后秦琼给算来算去，就是两匹马，把这两匹马卖了，还大家的钱，富富有余，还剩几两银子，把这银子给秦航太。秦航太临走啊，又给秦琼磕头嘱咐一番，说咱俩一子两不绝，将来有一天我那孩子要娶了媳妇，他要生个孩子，生俩小子，咱俩一人一个孙子，你看怎么样？就这么说的。秦琼说，好好好。你说这个事情，秦航太就得说秦琼这个人，那忠臣义子，姐夫烈父，孝子贤孙，要有事了他是必须帮，不帮他心里难受。秦琼就这样，这个事儿，秦航太回去了，回去这股急火，这病旧病复发，完了，到家也把这事儿跟老婆孩子交代了。谁？秦琼。哪儿？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家里三间小草房，说的清清楚楚的。最后秦航太是一命呜呼啊，再犯病到家了，把这些钱也给还人家了。人呐，就是这么回事，人生自有生成造化，命由天定，何须你巧用机关呢？秦航太想多挣点钱，但是时局和这个社会上的动荡，

0: 天我在树林里马惊了，要没有你儿秦用，我要撞到石喇子上，撞到哪棵孤树上，焉有我命在啊？这玩意儿来而不往非礼也，我秦琼怎么能做这个不偏不正，就是歪歪扭扭这些个事？嫂夫人，你受我一拜躬身一礼。这时候这个秦用啊，水跳过来了，用儿啊，你把水烧开了。这时候的秦琼就搁兜里就摸，摸什么呀？摸我揣多少银子，所有的大链兜都摸净，摸完了，凑不凑不，还真有点儿，多少？不足十两纹银。要说真了，就在那个年代，这十两银子也管好大一回事儿了。就两口人，不过这秦用能吃点儿，那十两银子能买多少东西也不少。就说嫂夫人呢，我告诉你，我有事儿，我着急走。我由北平来的瓦口关，我领着好几万人，我来收复瓦口关。你们这是打仗啊？对呀，我在打仗。那打仗你们和哪儿打呀？这瓦口关的赵顺投降了突厥，面对的是外国人。哦，秦琼把这银两就交给这夫人，夫人不要，放到炕上。嫂夫人，你再不能推辞，再要推辞，我秦琼这张脸挂不住，我就抖手一走，我也不认你们了。秦用我也不管。夫人说不敢，那我留下就是。秦用到外屋了，火点着了，水烧开了，进屋一看，他娘和秦琼怎么说的他没听着，但是就瞅这两个人推推搡搡，他还当笑话呢。毕竟十六七岁的孩子懂什么呀？所以说这夫人就不想让秦用听见这些话，听见了这些话以后，就怕秦用有三心二意，对不起秦琼。这夫人想的也挺宽呐。后来就沏茶，沏什么茶呀？杏仁糊再加上玉米糊，二合一的茶叶，就这就茶叶，其实也挺好。没钱买茶，秦用一看这土榻上放着一堆银子，这是你爹给咱们留下的。娘啊，那你就别外道了，我爹给你你就拿着呗。你说这玩意儿，这个话呀，这孩子没在意，就把这话越说拉得越近。这个秦琼就要起身呢，要走，他咋不着急？那瓦口关下，现在知道表弟来了，我拜为就是马经，我跑到这儿来了。瓦口关前那是一场鏖战呢。嫂夫人，我这就走。秦琼说：“爹呀，你喝两口水。”等水差不多的温度，秦琼真渴了，咕嘟咕嘟喝了两三碗。嗯，这茶叶不错，其实也有一股异味。秦琼啊，一想这水开了是没问题，喝就喝吧。喝完了转身要走，爹你别走。秦琼啊，不行啊，你爹瓦口关有战事。什么叫战事？打仗呢？啊，爹你打仗了。我这不是吗？用儿啊，这秦琼把语音也转过来，因为答应秦航太了，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这回要奔瓦口关。秦用说：“爹呀，谁欺负你了吧？我跟你去，让你出出气。”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

0: 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秦琼在这偏远的小山村遇见了这奇怪的一家人。秦琼一想啊，我给你扔下点银两，你们娘两个在家度日吧，我要走了。秦用就要跟着，就问他爹，那你马经是怎么经的？秦琼说，有个红海呀，两柄人面持铜锤呀，我有点不是他的对手，他高那锤呀，扫着马尾巴一下，马就惊了，爹我替你去揍他。你看这孩子年轻，这爹跟儿子的关系一确定了，实心实意的这个秦用啊。二爷秦琼说，你跟我去，我看你练锤了，就那几下，你这功夫学的怎么样？你跟谁学的？哎呀，夫人说呀，在这孩子七八岁上，孩子在树林玩，我去找那儿站一个老道，就跟这孩子说话，问这孩子这个，问这孩子那个，摸摸他的筋骨。这老道就相中了这秦用，后来这老道就传授孩子的功夫，马上枪刀剑戟斧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马下长拳短打，一气这些年呐，就打最近才告别了不来。那这个人是谁呀？这个老道这个道号是什么？秦用说，叫紫阳真人。爹我都学会了，你都学会了。这夫人说，秦琼啊，你就把孩子领着吧，有道是哀金是金，爱玉是玉啊，你懂得多，你也知得多，让秦用跟着你能多学点东西呀。搁我这儿他就是值得一门的练，但是别的事情我啥都告诉不了他。孩子跟你俩认识了，这就是缘分。秦琼一想，好吧，咱们俩一马双乘，我有马，你那马在哪呀？我那马在我这房后的果园之内呀，通常我都拴到果园里头。好吧，秦用说，那我去求马。到那儿一求马，还拎了一个包，这是什么包？盔和甲胄包。他这两柄宾铁西瓜锤在门外撂着，马牵过来，把鞍子三道大肚，杀了又杀，推鞍不去，搬鞍不来，把两柄锤挂到这鞍桥德胜沟上，自己这才是打开了包裹，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扎素叮当。再看，这是银盔素甲呀，9吞18扎，48钩挂，战裙分开，还有素白缎的战袍。哎呀，这一穿戴起来就不像孩子了，整个活脱脱一个少年的英雄啊。秦琼一看，行，好威风。那嫂夫人，那我就要把孩子领着了。哎呀，秦琼啊，多谢多谢多谢。秦琼来到门首，把自己这匹马解开。秦用啊，用儿，爹，哎，走，咱们爷们儿奔瓦口关。这两个人辞别了夫人，离开了这偏远小山村。你搁哪儿来的？我就奔着树林穿过来的。秦琼说呀。秦用说，爹呀， 那不行啊，这有近道，有近道，那你就投钱带路。这秦用啊，离瓦口关并不远，就几里地，抄近儿道还好走。秦琼大马一落荒了，一惊了，那什么好走不好走的，那就是四蹄蹬开，那就跑就是了。这回这爷两个一路上无数，来到瓦口关切近生一里多地的地方，这是个漫山坡。秦球登高一望，望远处，哈，瓦口关与大隋的军队已经开兵建仗了，亮了队了。两员将在，一个就是大将红海，人面赤铜锤，这边这个就是少爵主罗成、罗子敬。离老远一看，秦琼不得不佩服，什么就罗成这条枪。要说这个秦琼的功夫跟罗成比，那还真就差这一截。罗成吃的功夫是太深，罗家枪的奥妙那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啊。就见罗成这条大枪都使活了。这秦用说，爹呀，前面那打仗就是什么正事，那咱们去呀。好，两个人催马四蹄蹬开，一句话就来到了瓦口关前。这秦琼啊可担心秦用啊，你光说就这么一会儿，他哪知道这个秦用光学了，你是学了这真枪实刀的对阵，那要万一出现三长两短，咱们怎么交代这个嫂夫人？再者说也对不起那过去那秦行太呀。儿子，你在这儿给爹关敌料阵。说罢五双剪就往上上。爹呀，那哪行啊，嘿，谁怎么说来的，有事弟子负其劳啊，杀鸡焉用宰牛的刀啊，你看我来。这俩人啊，一个叫爹的，一个叫儿子的，就把这罗成啊听着听着就高兴，寻思二哥怎么回事，这马惊了落荒而去，这么一会儿回来领这么大个儿子，还骑着一匹大白马，拎着一对冰铁西瓜锤，还有没有样的。一瞅这小伙子肩宽背厚，膀炸腰圆呢。这时候的秦琼就要挥舞疏通点，就要往上上。秦用有个斜刺里杀出，罗成此时跳出圈外。这红海也不来也喝，这小白脸子这枪厉害。他怎么说这枪厉害呀？罗成这枪就有好几枪，那就差不点就没给红海给他枪上。所以呀，这红海说这罗成厉害。此时的秦用这匹大白马把这一对锤拿到手里，马上摇了几摇，晃了几晃，这马转过一个圈，这红海砰扔锤落马，在地下又拱起来，搁地下直转摸摸起不来。此时啊，这叫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那秦琼一看机会来了，这孩子这是什么招数，忧天砸碰，这锤没见着这撒手锤，这叫飞锤。你等俺秦琼那是催马上前，红海吱吱巴巴也起来了，岂能让他再撒野呀？那秦叔宝手起剪落，把个红海打个万朵桃花开。秦琼高喊一声，表弟二哥怎么的，赶紧击鼓吹撇了号角，命大小儿郎抢官夺寨。这红海一死，他该吊吊桥放下千斤大闸就不好了，给我冲啊。当时就听那吹战鼓咚咚咚咚咕噜噜嘣嘣杀呀，哎，人如下山的猛虎， 马

如出水的蛟龙，刹那间三千人就掩杀过来呀。一看上了吊桥了，秦用在前，罗成在左，是秦琼在右，这三员虎将就闯进了这个瓦口关呐。秦琼命秦用马上顺着扶梯下马，拎锤上着扶梯，给我看住这千斤闸，不能让他放。那秦用一听，那小子搁马上下来，那是顺着这个扶梯啪啪啪跑到顶上。他到顶上，这大锤一抡，看着千斤闸的人那都吓得屁滚尿流，早都没影了。当时这人马脱脱就攻进了这瓦口关，说这瓦口关里的人呢没影了，那赵顺呢早就撒丫子了。赵顺一看，就这大锤将红海是持璧宝康王驾下成臣呐，官拜大都督啊，那还了得，这都死于非命了，自己救我，我行吗？我要早做打算吧。一搂马进了瓦口关，连家都没回呀，他是直接勾奔北门，北门就开了。所有的突厥国的这些个突厥兵，那就是眼瞅着如丧家之犬啊，茫茫如漏网之鱼啊。惊弓之鸟见曲目而高飞，漏网之鱼见横丝都不网啊。抛妻丢骨带狼抛松啊，就逃出了这瓦口关，拼了命的就勾奔突厥国的方向败下去了。那罗成和秦琼能认完吗？撵出瓦口关得有六七里地，秦琼说，表弟啊，别撵，赶快回去，不知瓦口关的内部还不知道啥样，万一那里就剩下一个秦用，这时候这十二旗白赶紧往回返。等他们返回了瓦口关，瓦口关里啊，赵顺一跑，红海一死，突厥兵一走，消停了。原地守防的这些兵都是咱们这个隋朝的人，这才是勾奔这个原先庄志宝办公那个地方，也就算瓦口关的大堂。来到这个地方，单看秦琼和罗成两个人上到里边来，这没人了。原先罗成也来过这个地方，因为这个赵顺一走，剩下偏将牙将，那就找他们问吧。一问这儿没有突厥人，这个赵顺投降于突厥也就是最近这几天，以前都没发现过。哦，那好，这才是罗成和秦琼一商量，这怎么办呢？这个应该这么办，你看着没有，这秦用啊，两柄锤的羽力有万夫不挡之勇啊。罗成说，这孩子劲头子是真不小，我和红海大战了四五十个回合，我忒了解这个红海了，这个红海可不一般呐。哥两个说着一商量，干啥？要让秦用在这儿当瓦口关关主。罗成说，是他那太年轻吧，太年轻不要紧，咱们把张公瑾留在这儿，给他出谋划策，小诸葛吗？秦琼一听，哎，这玩意儿还真行。罗成也同意，爹呀，你让我干什么？你呀，现在不是孩子了，你也顶盔挂甲，骑战马，抡大锤，瓦口关前你飞锤打死了红海，你这就是成了名的英雄了。爹，我还是英雄了。哎呀，我能行吗？你能行，那怎么办呢？秦用，你听爹跟你说，从即日起你在瓦口关，你就是瓦口关的关主，这儿都归你管。哎呀，那我能管好吗？我给你留下一个参赞，给你留一个参谋，让他给你出谋划策，你看怎么样？
哎，爹呀，

我想跟你去。勇儿，爹，勇儿，你得听话呀，你不听话，爹以后怎么教育你啊？是爹，我留着，你得听这个张公瑾、小诸葛的话呀，他给你出谋划策，来了野蛮之人，你出阵，就这对锤，红海都死了，这池地保康王驾下，我看也无人能敌你。如果你要能打，就一锤镇住池地保康王，你听明白了吗？那我就听这张公瑾的话吧。对，就这样开始安排就班，瓦口关一切恢复正常，老百姓还是安居乐业。秦琼这才告诉秦用，张公瑾呢，这两天没事儿，你让秦用回那偏野的山村，把他的娘接来。秦用说，爹呀、啊，就接这儿住了。对，把你娘接来，那房子不要了。等以后啊，爹我回到山东，在济南府历城县弄个好地方，爹给你盖点好房，到时候你也岁数大了，男大当娶，女大当嫁呀，我给你娶个老婆，我也就算尽心了。哎呀，多谢爹爹。咱们不说大锤秦用怎么去接他娘，张公瑾怎么给他出谋划策，看看瓦口关这些兵丁够不够用，粮草军械都够不够。秦琼都检查完了，那是足矣呀、啊。那好，张公瑾呐、啊，你就多费心了。二哥，你放心，你放心呐、啊，我一定尽力维护这大锤秦用。秦琼说呀，公瑾呐、啊，那孩子太年轻，才17岁呀、啊，你一定要到多方面的去教导他，去开导他，把你知道的东西常跟他秦胜珠丫鬟婆子一大帮众星捧月来给你秦琼践行。北平王手捻长髯，站那就是乐。中军辕门12旗牌官都是拥戴着秦琼。这说二哥呀，那说二哥，咱们啥前还能见面？秦琼说，哎，你等到我娘到了60那年，我必须得给我娘办一场大寿，也就是过生日吧。我在济南府等着你们，你们要不嫌弃得暇的话，你们要不怕远不怕挨累，你就到济南府历城县，让你二哥我也做做地主之一，我在那里招待你们。二哥一言出口，驷马难追。表弟呀、啊，哎呀，表兄，你也如此。到那时，我要发下请帖，我望你领着弟兄们到山东。二哥呀，那能不去吗？别人不去，我得去。

0: 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
2: 龙先这个过程是怎么变成丙烯酰胺的？就是因为纯这个温度的这个升高是这样，包括加工的这个方式是这样吗？
3: 其实就简单理解的话，它其实任何的化学反应啊，你如果是温度升高了，或者是它本身的这个反应时间延长了，
2: 嗯，
3: 那它最后的这种就是生成的物质，就是你生成物它的含量肯定也就越多嘛，
2: 嗯，
3: 那如果是您想管控的话，就是从几方面入手嘛。第一个就是说，你把反应物的这个浓度给尽可能降低，就比如说，尽量降低原辅料中的这个还原糖和天冬酰胺的这个含量。
2: 嗯，
3: 那如果是反应物本身就没有的话，那它肯定也没法去反应成这种生成物了，对吧？
2: 嗯，
3: 那第二种就是您尽可能的降低温度，或者是缩短这个加热的时间。
2: 嗯，
3: 那这样子的话，它本身美拉的反应，它可能生就是整个的反应也不会发生的那么剧烈。
2: 嗯，
3: 那最终的这个丙烯酰胺它的含量也能降低一些。
2: 嗯。所以咱们理解一下这个事情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影响哈，可能是因为就是我们可能会长时间的每天可能都会摄入这样的这个食品也好，这样的加工品也好，所以呢我们要求像这样的食品生产的企业，你在加工食品的过程当中需要尽可能的降低相关产物的这个含量，是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啊，不是说可能一次喝12公斤咖啡，不是这样的哈，是因为可能很多朋友每天一杯两杯打底，对吧？你天天都要喝，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从这个安全的角度上来考虑的话，还是应该降低这些可能对人体有风险的这些物质的含量，对不对？
3: 是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大家也不要觉得丙烯酰胺可能会有比如说累积效应啊或者怎么样，这个大家也可以放宽心啊，就是它并没有这种累积效应，只不过就是你如果是常年累月的大量摄入的话，那可能确实会增加某些癌症的一些发病率，
2: 是，
3: 而这些增加某些癌症的发病率的话可能

0: 也只增加一点点，就也大概也不用过于担心。但是对于食品生产企业来说的话，那肯定是能控制就尽量控制。
1: 对，你本着对消费者健康负责的角度，对吧？
0: 对，就是你炸薯片，你其实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尽可能减少丙烯酰胺的含量的。
1: 嗯，
0: 那这一次的规定也就是出一个支持，最后就会让皮蛋它的质量更稳定，然后做出来的这个卖相更好
1: 啊。
0: 然后这样是为什么呢？是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加工助剂了，就比如说硫酸铜、硫酸锌还有氯化锌。
1: 嗯，
0: 像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在目前在皮蛋腌制过程中合法合规的加工助剂。这些加工助剂你只要是按照一定的这种限量去添加的话，那对人体其实就是没有危害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其实就可以放心了。而且这些加工助剂其实也可以起到跟氧化铅同样的作用。
1: 嗯，
0: 然后使得这个皮蛋腌制的这个就是成功率增加，然后并且它的保质期能延长。
1: 嗯，
0: 对，
1: 你看这多好，对吧？有这种不伤害身体的方法，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让这个皮蛋它的成功率比较高，而且呢口味还是一样的好。哎，这个就很好。
0: 是是
1: 啊。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硒这个事情哈。新制定的镀硒薄钢板罐装食品中硒污染控制规范，哎，锁定了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镀硒薄钢板（括号马口铁）包装的这个罐装食品。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包装，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我们普通的这种，就是所谓就叫铁罐包装，它就是用的这种材料是吗？
0: 有一些可能会用到，然后有一些的话，可能用的是其他的这种就是包装材料。
1: 嗯，
0: 那你如果是说镀硒薄钢板，那可能大家都没太听说过啊，这个太专业了。但如果说马口铁，那很多人可能都知道啊，马口铁罐头嘛，对吧？
1: 是的。嗯。
0: 然后为什么食品行业用马口铁用的比较多？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马口铁它本身的密封阻隔性能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0: 它对于氧气和光照的阻隔性能都非常强。
1: 嗯。
0: 因为你如果是看罐头的保质期，那影响罐头保质期的最重要两样因素，其实一个就是氧气，一个就是光照。
1: 嗯，
0: 如果是有氧气能够从外面进入到这个罐头食品里面的话，那其实罐头食品里面的这个成分啊，它短时间内可能就会发生氧化。
1: 嗯，
0: 那最后它的品质就会下降。
1: 嗯，
0: 如果是有光照的话，它反而又能促进氧化。所以说氧气和光照这两个其实大家都是想极力去避免的。
1: 嗯，
0: 而马口铁的话，它因为密封阻隔性能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对于氧气和光照的阻隔能力都非常强，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它的机械强度也高。
1: 嗯，
0: 所以说你在运输储存的过程中，它也不太容易去变形啊、破损啊之类的。
1: 是，嗯，
0: 所以您可以看到，像食品工业对于像罐头食品啊、像饼干啊、茶叶啊之类的东西，嗯，那非常非常多的会用到马口铁这种包装材料。
1: 嗯
0: 嗯，
1: 那它的阻隔性这么好，然后呢这个密封又很严，是什么原因可能会导致，嗯，比如说像硒，它会像硒出溶出迁移吗？这个它可能又会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嗯，我先讲一下这个为什么有的时候可能会造成硒的溶出或者迁移。
1: 嗯，
0: 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其实厂商它是能够比较好的去控制硒的溶出和迁移的，
1: 嗯，
0: 但偶尔可能会发生一些质量问题，然后导致硒的溶出或者迁移，
1: 嗯，
0: 或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那第一个就是在马口铁的生产环节可能会出现一些质量问题，比如讲你生产的时候马口铁的这个纯硒层啊，如果是涂布不那么均匀，
1: 嗯，
0: 那可能就会导致一些这种问题。还有就是你生产环节如果是这个马口铁本身已经经受了一些机械的损伤之类的，可能也会导致这种溶出和迁移啊。第二个就是食品加工工艺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如果杀菌的温度时间过高，或者是在食品加工中排气不足，那可能也会导致。然后第三个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就是您放的这个里面放的这个罐头食品这个内容物它本身的特性。
1: 嗯，
0: 因为马口铁的话，它其实也不是说所有的罐头食品都能用这个材料的，有一些是明确禁用的。
1: 比如
0: 说如果这个内容物它本身就是高酸性或者是高腐蚀性的，像这种情况的话，那其实它就特别容易造成硒的这种溶出和迁移。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 有一些食品里面它可能会含有一些特定的腐蚀因子，
1: 嗯，
0: 比如说。

0: 一些硝酸根因子，然后亚硝酸根离子，或者是一些二氧化硫，如果是有这些东西存在的话，那它可能会跟这个马口铁里面的硒发生一些反应，然后导致硒的溶出和迁移。这个其实是食品加工过程中需要去尽力避免的。
1: 明白了。
0: 当然在后期还会有储运环节啊，储运环节如果是储存温度过高，或者是在储运环节中你受外力，然后它这个马口铁本身挤压变形啊之类的，像这个可能也会导致一些硒的溶出或者迁移。那总的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最关注的还是内容物本身的特性，然后我们要尽可能规避这种高酸性、高腐蚀性，或者是这个食品里面存在一些特定的腐蚀因子，像这些可能是极力要避免的。
1: 那像家里面比如说我们用的锡纸或者是铝箔餐具，它的安全性我们怎么去看这事儿呢？
0: 首先，锡纸这种东西其实目前已经不存在了。就目前我们能买到的，在口头上称为锡纸的那种东西，其实就是铝箔纸。
1: 啊，
0: 目前已经没有人拿锡来做这种就是锡纸这种东西了。不过要讲一下，就是这类产品，它其实最初是用锡来做的。在非常非常久远的年代，其实是真的存在锡纸这种东西的。但是现在的话，就特别是二战以后啊，因为铝的产量大幅上升，然后它的价格也大幅下降，而且铝的安全性也比锡更高啊，所以现在大家能看到的都是铝箔纸了。对。然后铝箔纸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大家在日常烹饪中其实不用太担心说它里面的铝会大量溶出啊或者怎么样，因为它本身熔点非常高啊，它铝箔的熔点是660度左右。但一般家里的烹饪是肯定达不到660度的，很少有达到660度，除非你直接放在火上烤。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其实不太用担心它的使用安全性，但是有一点需要尽可能避免啊，就是最好不要长大量的接触酸性物质，比如像什么柠檬汁啊，然后或者一些酸性的一些醋啊，或者像这些东西，如果说你就是长时间的去跟铝箔纸接触的话，那可能里面有一些微量的铝会溶出。
1: 好，我们也谢谢前程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科普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食品质量的话题。融化的越慢的冰激凌，意味着它们的质量就越好吗？茶水冷却之后凝结的薄膜，为什么有时候看起来是彩色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冰激凌化得越慢质量越好吗？
3: 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冰淇淋化得快慢是由脂肪含量、水分含量、糖的种类和空气含量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奶油含量高的冰淇淋融化速度明显更慢一些，因为脂肪是减缓融化的关键角色。乳汁、椰子油这些饱和脂肪遇冷会变硬，相当于在冰淇淋内部形成一个保护膜，能够减缓热量传导，从而延缓融化。根据网络上的测试，将山楂雪糕、酸奶味雪糕和牛奶咖啡雪糕的融化速度进行对比，发现牛奶咖啡口味雪糕相对慢一些，就是因为雪糕里的牛奶、及奶油、全脂乳粉等原料含量比较高，所以比以水为主要原料的雪糕融化速度慢。雪糕的质量高低很大程度取决于其总固形物含量，如蛋白质、脂肪。雪糕的固形物可以理解为雪糕中除去水分后的干物质，是雪糕中营养成分的来源。一般来说，总固形物及蛋白质含量越高，则雪糕质量越高。如果固形物含量高，水的占比少，那么其融化速度慢就再正常不过了。除此之外，不同的糖对融化速度的影响差异也很大，蔗糖的抗溶性好，化得慢。此外，有的商家在制作冰淇淋时往往会注入空气，让口感更蓬松，但空气越多，内部空气越大，热量更容易渗透进去，所以融化的也就越快。
4: 茶水冷却后凝结的薄膜为什么会出现彩色？

0: 称薄膜，又称茶膜，出现彩色是典型的薄膜干涉光学效应。茶叶中的茶多酚、蜡质、高级脂肪酸等失水性物质附着在水表面，而水中含钙离子、镁离子、碳酸氢根离子等，所以这些物质在茶水表面相互作用所得到的难溶碳酸盐和氢氧化物微小颗粒就会附着在有机物表面，随即形成茶膜。泡茶用的水越硬就越容易形成茶膜，茶膜也越明显。当然如果是洗茶具的泡泡水没冲洗干净，也会出现很显眼的彩色膜。茶膜形成之后，当光线照到这层薄膜上，一部分光在薄膜上表面直接反射，一部分光穿透薄膜在下表面反射后再穿出上表面，两束反射光相遇后会发生光的干涉。当光程差恰好等于红橙黄绿蓝靛紫某色光的波长整数倍时，光束颜色就会变亮，光程差是半波长的奇数倍时，颜色就会变暗。这时候如果垂直俯视，光程差最大，斜着观察，光程差变小。因此茶膜同一处颜色会随着观察角度变斜而向蓝紫偏移。由于薄膜各处厚度不均匀，不同厚度也对应了不同色的干涉条件，同一束膜换个角度看颜色也就不同，于是就呈现出了彩色的茶膜。
1: 为什么从身边呼啸而过的救护车、警车的笛声在靠近和远离我们的时候听起来音调不一样？
0: 这是因为多普勒效应，当波源与观察者之间存在相对运动时，观察者观测到的频率会发生变化。当车辆向观察者驶来时，声波相对观察者到达的速度变快，频率变高，音调会比实际车辆发出的音调更尖锐高昂。当车辆远离观察者时，声波相对观察者到达的速度变慢，频率变低，音调会比实际车辆发出的音调更低沉浑厚。
1: 煮熟的鸡蛋为什么有的鸡蛋壳跟蛋白粘在一起，有的却不会？这跟新不新鲜有关系吗？
0: 有关系的，而且方向和多数人猜的相反，越新鲜的蛋煮熟后反而越难包。首先我们先弄清包蛋时是谁粘住了谁。蛋壳内侧贴着两层薄膜，包蛋费劲就费在这层薄膜蛋白的粘附上。这份粘附和酸碱度有关，碱性越弱，膜和蛋白粘的就越牢。而蛋清虽然天生弱碱性，但刚产下的蛋里面融着不少二氧化碳， pH 在 7.6 上下，只比中性略减一点点，所以膜和蛋白粘得很牢，壳一掀就带下一块蛋白。那放几天为什么就好了？是因为蛋壳上有大量微小气孔，鸡蛋存放时一直在通过它们悄悄换气，把二氧化碳排出去， pH 值也在这个过程慢慢爬升到 8.7 以上，碱性上来了，这层膜的粘性就下降了。如果手里有只刚买的鲜蛋，又想包得体面，也可以试试在水煮蛋里加一小勺小苏打，这样我们包壳会更方便些。聪明的你还有什么包蛋的妙招呢？
1: 手机关着屏晒太阳和用浅色壁纸开着屏晒太阳，哪个对手机危害更大？
0: 开屏晒太阳更伤手机，或许大家心里的小算盘是黑屏吸热快，晒起来应该更惨吧。实际上这笔账算错了地方，手机正面从太阳那里吸多少热得看最外层的玻璃盖板的反射率。有文献给出过典型值，这块表面只反射约 4% 的阳光，剩下90%通通进入机身变成热。至于屏幕显示的是黑是白，那是盖板底下发光层的事，阳光穿过盖板那一刻就已经进入了机身，之后不管被哪一层吸收，热都留在手机肚子里。所以关屏开屏从太阳领到的热量几乎一样，真正拉开差距的是手机自己发的热。现在主流的手机屏是有机发光二极管，每个像素都是一盏独立的小灯，壁纸越浅充电的灯就越多越亮，偏偏手机一检测到强光还会自动把亮度拉到顶去对抗反光，这时光屏幕就要吃掉4到6瓦，赶上一个暖手宝了。也就是说太阳在外面烤，屏幕在里面烧，同时高温还是锂电池的头号杀手，会加速其老化，容量缩了就回不来。有机发光二极管的有机材料同样怕热，越热老化越快，所以想给手机防晒收进口袋比什么都强。如果非要在太阳底下用，可以换深色壁纸，调低亮度，用完顺手锁屏。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

0: 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这个假期到了浙江的朋友看海又有了新的选择，那就是坐着地铁看海景。本周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正式开通运营，它全线 61.45 公里，设有10座车站。而在列车驶过象山港跨海大桥的时候，东窗则可以直面东海，不少网友更是直接叫它看海地铁。在海上，象山港跨海大桥与甬莞高速公路桥并行，两桥挨得这么近，那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减轻气动干扰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总工程师姚彦明的介绍。
2: 为何选择与既有甬莞高速象山港公路桥双桥并行，桥墩对齐？
3: 我们新建的隧铁的桥梁和公路桥梁并行，第一个是通航的影响，因为我们象山港内的运输的船只非常的繁忙，我们新建的隧铁的桥梁和既有的公路桥梁并行，对于通航的船只来说，它视为经过一个通航口，可以减少通航过程中船只调整航向等操作的一个难度，保证我们通航的安全。第二呢，就是因为我们象山港两侧海岸线的资源非常的一个宝贵，我们新建隧铁的桥梁与既有公路桥梁并行，可以减少对海岸资源的一个占用。第三呢，从我们设计的方面来讲，我们的隧铁路在建设的过程中，在桥梁标高方面，我们通过调整我们整个线路的一个中坡，与既有的公路桥梁在标高上面保持一致，这样在景观上面不会产生障碍。另外呢，在技术上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我们整个隧铁路的跨海大桥采用了一个无渣轨道的一个设计方案。我这跨海大桥主跨是688米，采用了无渣轨道的一个方案，是目前国内最大跨度的无渣轨道铁路桥梁。通过采用一个无渣轨道，减少了我们轨道结构的一个荷载的重量，这样让我们桥梁的设计更加的轻盈。
2: 两桥挨得近，如何避免减轻气动干扰？
3: 我们这个桥的设计的过程中，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新建桥梁建好以后，对于既有的公路桥梁会产生一个风动的干扰，同时我们两座桥之间也会有个气动的一个干扰效应。那么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呢，是以我们的高校合作，我们总共开展了170多组的一个风动的实验，来检验我们这个气动的一个设计参数，保障两座桥梁之间的一个气动设计的一个安全。
2: 无渣轨道为何用混凝土轨道板代替碎石？
3: 从通车的一个舒适度角度考虑，因为我们这个隧铁路设计的速度是160公里每小时，在整个隧铁路里面，我们一般的速度是在120到160，这是最高的一个设计等级。为了保证我们行车的一个安全性、平稳性、舒适性，我们采用那个无渣轨道的设计方案。这样的话，我们整个轨道施工完成以后，它的轨道的质量指数 TQI 可以达到5。这个5呢，是我们对轨道各种不平顺的一个综合的指标的一个考量。这个数越低，说明我们轨道的越平顺。简单的说，就是你坐着这个车在最高速度通过的时候，人基本上是不会有震动或者其他的感受的，非常平稳的通过，这是第一个考量。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桥是在海上，它的延误的环境下，对于耐久性的要求比较高。如果我们采用整体道桥的技术，它的耐久性比我们的碎石道桥的耐久性要更加的一个好，也可以减少我们以后的养护的一个维修量。第三方面呢，就是无渣轨道相对于有渣轨道，它的荷载更加的一个轻。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的分析，采用的这种无渣轨道的方式，相对于有渣轨道，整个主跨我的荷载大概减少了600到700吨左右的一个荷载，这样对我的一个大跨度的桥梁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减少横载，或者桥梁可以做得非常的轻盈，可以与既有的公路桥梁保持景观的协调和一致。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中秋假期，公众出行出游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假期里交通运输、旅游景点、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风险较高，要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密切关注极端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不进入未开发开放的野景区景点，雨天减少山区徒步、郊外露营、临水游玩等户外活动，远离河道、山谷、低洼地带，防范山洪、滑坡、积水内涝风险，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迟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

0: 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1: 第二十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8: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4: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 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9: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婷、孟庸。
10: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11: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10: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蒲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 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12: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13: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10: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14: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10: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15: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0: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17: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16: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18: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9: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20: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9: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21: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22: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23: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22: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24: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5: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 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

0: 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1: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寓意在里边。
0: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2: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3: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4: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5: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6: 我们拿了4个。
4: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7: 这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8: 好对，
9: 特别脆。
7: 嗯，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4: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5: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4: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5: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10传10，10传100，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4: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5: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10: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1: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12: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11: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12: 哦，
11: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6: 非常漂亮，
8: 控制得非常好。
11: 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13: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11: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3: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10: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16: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15: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17: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5: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8: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15: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16: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

0: 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
1: 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2: Both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know.
0: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4: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3: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一名婴儿。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欣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美国之行取得丰硕成果。
1: 国庆节将至，天安门广场大花篮携手长安街十组立体花坛亮相，一篮盛景十处芳华，藏着哪些创意巧思？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闭幕，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大赛如何影响全球技能发展，又为中国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回响？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95后面包师的冠军梦，听龚鑫讲述他从深圳流水线工人到站上国际大赛领奖台的故事。
0: 国庆售票高峰临近，宣称能加速候补的广告帖子真的有用吗？平台变相加价收割焦虑背后又是怎样的流量生意？
1: 日本媒体称，日本防卫省确认将于十月军演当中首次投入远程导弹，新型军国主义新动向会给地区和平安全带来多大威胁？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
0: 主席外交时刻，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外交时刻，开辟大国相处正。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三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起到29号，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多降水，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青藏高原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局地有大暴雪或特大暴雪。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全国铁路客流昨天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今年双节假期相临，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早上，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1.43亿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他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特朗普说，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这一提议。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以军称，该设施内储存了此前曾用于袭击在所谓安全区内开展行动的以军士兵的武器，此次袭击旨在消除即时威胁。巴勒斯坦方面26号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截至当地时间昨天下午6点，

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终获得首回合第四名，另一名张雪机车选手因摔车遗憾退赛。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5枚金牌，田径赛场上闫子仪、陈瑜杰等新星将向金牌发起冲击。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将首次作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亮相，中国队剑指双金。孙颖莎和王曼玉将力争包揽乒乓球女单冠亚军。中国跳水队继续向着十全十美进发，今天将决出女子双人三米板和男子双人十米台金牌。此外，中国队在蹦床、花样游泳、举重等多个项目上也有夺冠实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在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从23号到25号，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
2: 习近平主席这次美国之行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既造福两国又惠及世界。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敏、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这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首次在这里迎接外国领导人。

0: 战机飞跃致敬，高规格礼遇为访问拉开恢宏序幕。第二天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发表重要讲话，并肩检阅仪仗队和战机飞越白宫。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在随后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

0: 战略指引，成为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宴会致辞中，习近平主席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两国人民在二战中并肩作战，中国军民以数十万生命的代价营救数百名美国飞行员，中国制沙人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跨越二十多年在中国重逢，当年在沙漠中种下的树苗已成为森林，真挚的话语，感人的故事引发中美各界人士强烈共鸣。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一系列新举措。最受美国民众欢迎的好消息是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大熊猫是友谊的使者，深受美国民众喜爱，两国的熊猫情缘已跨越半个多世纪，平平福霜的到来将为中美友好再添佳话。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两国元首夫妇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特朗普总统夫妇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共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这与5月习近平主席邀请特朗普总统参访天坛异曲同工，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对彼此历史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参观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维护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各地的节日氛围也越来越浓。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和市民见面。
4: 那么今年北京的国庆花卉布置有哪些独特之处？一篮盛景，十处芳华，里面藏着哪些创意巧思？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王泽华的报道。
1: 视线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2: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同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展现全国人民携手奋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壮阔图景。
3: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我们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航天、火箭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西长安街的花坛，我们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沿线的立交桥区、复兴门呀、建国门呀、木樨地、东直门北桥，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 如宋学民所说，长安街沿线的10组立体花坛主题丰富多彩。从东向西看，建国门的花坛以长征更序为序幕，而后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最后，复兴门的花坛以勇往直前为主题，作为对未来的展望。蓝海浪说，为了尽可能选中最符合时代特征的主题和元素，设计团队下了一番苦功。
2: 我们团队啊，设计了20多年的国庆花坛哈、啊，我觉得做这个花坛素材啊，最好是最新的。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心这些时事。那个可重复维修火箭一出来了哈、啊，哎，我们特别高兴哈、啊，这个就很好的素材。还有那个奔跑的机器人，其实原型就来我们那个亦庄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哈、啊，六强网也是今年最新的。也是个难点，优级城市的地下管网怎么在这个花坛来底线，又让它不是很生硬，这是我们设计过程中是最难的。我们就相当是一个断面一样，跟花卉完美结合来展现，把大家好的想法融在一起，反复的堆销修改，不断去论证，才得到现在 的效果。
1: 花坛的主角自然是花，依托北京市重要节日重大活动环境景观服务保障基地提供的品种支撑，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北京城建园林花木公司副经理李立芳介绍，包含万寿菊、月季、一串红等在内的国内自育新品种，适应性强，花期适宜，充分展现了北京花卉育种团队的创新能力。而大丽花、婆婆纳、马英丹等国外引进新品种，也助力绘就了国庆花坛层次丰富的多彩景观。
4: 就像白鹿的这几个新品种呢，它的花期就是更早，我们大概在9月5号就可以有比较好的观赏效果。劝秋系列里呢，它的花色更亮，而且它的花色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像它是有玫红色带黄色的芯儿，逐渐变成粉色带黄色芯儿这样的一个效果。像现在我们在这个花坛里边，这个房子上用的这个国外的品种，那个向日葵，它是一个重贩的品种，开花更早，能从春天持续开到现在，而且抗病性也比较好。亭亭玉立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双线藤的新品种，它是一个直立型的品种，它的颜色呢也是就比较亮，然后特别适合比如说我们在这种景观的一个小的节点的打造，或者说在阳台上摆放也是效果非常好的。
1: 大量乡土品种、优良品 品种落地花坛布置，有力推动首都园林植物多样化应用。此外，为了鼓励北京市民参与到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

0: 中，此次的国庆花坛布置还用上了市民自己种的花。宋学民介绍，通过第三届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面向全市征集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经遴选评优后融入长安街花坛布设，让市民家中的鲜花扮亮长安街核心景观，供公众观赏，生动践行了花园城市人人在行动的美好愿景。
1: 我们先发放这个花卉种子，经过大家的培育，我们又遴选出1000盆花卉，摆在了长安街的2个花坛里边，包括海棠、小菊、马缨丹等一些比较艳丽的一些花卉品种，营造人人都是园丁，共建共享花园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花坛我们将持续到10月的下旬，随着气候的变化，陆续的有序撤除。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将落下帷幕，赛事成绩也将在闭幕式上揭晓。连日来，全球1300多名选手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展开了激烈的比拼，多个热门赛项的竞赛场地呢围满了观众，高手过招的场面是频频上演。
8: 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这场大赛如何影响全球技能发展，又为中国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回响？来听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的报道。
9: 在国家会展中心，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一位从尼日利亚远道而来的客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叫奥莫瓦莱，创办了一所职业技能与创业学院，为失业青年提供技能培训。他多次参加世赛，就是为了获得灵感，为年轻人做更多的事。说起这次上海之行，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人的热情。
10: I see the Chinese people.
11: 我看到中国人努力让我们感到舒适，每个人即使不会说英语，也努力跟我们说，用手机翻译，他们非常热情好客。
10: They are welcoming.
9: 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曾代表赞比亚参加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本次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他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他坚信技能是强大的平衡器。
12: I would like to see more collaboration in the private sector.
0: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年轻人学了很多理论，却缺少工具和设备。这种合作能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中国的职业教育培训系统令人赞叹，投资规模也令人赞叹，希望我们都能从中学习。
9: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13: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9: 人工智能是本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在乌汉看来，无论技术怎么迭代，人的技能始终是第一位的。
13: 比赛期间我们会谈论人工智能，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人的技能。未来趋势将从人类技能到 AI 再回到人类技能，因为你需要人的大脑去创造。
9: 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霍伊在世界技能组织工作了20多年，亲眼见证中国从世赛的初

0: 学者、追赶者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东道主。在他看来，无论技术怎么变，有一样东西不会变。
1: You will always have a human at the book.
2: 你总是需要人来把住两端。有人提出最初的想法，技术让事情做得更快、更高效、更精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会彻底改变做事的方式，但它仍然需要人来把关。一个人把想法变成现实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脑、手与心之间的关系，那种魔力。
0: 霍伊说，技能、手艺和技术领域的职业是非常好的第一职业选择。他希望通过这届大赛为年轻人打开眼界，甚至点燃一个关于未来的梦想。这份影响也回响到中国自己的技能人才培养上。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仅上海一地技能人才就有400多万人，还有44所院校深度参与了赛事筹办，把试赛标准请进来落下来，正成为越来越多院校和企业的选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表示，
3: 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0: 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所在的企业是本届试赛美容赛项的技术和产品双支持单位。他说，中国美业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了。
4: 同他真害怕放鹰啊。这时候就见着夫人说，好汉啊，英雄，我给你提几个字。什么字呢？马踏青苗。哎呀，就这几个字一出口，秦琼机灵灵打个寒战。哎呀，秦将军，你可能想起来，我想起来了。你想起来什么了？莫非说你的男人就叫秦航泰？哎呀，再说就过劲了。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咱们得介绍介绍。秦航泰就在这个小村庄住，日子贫寒，他也不甘心落后，干啥呢？要做买卖。什么买卖？马贩子，要倒腾马，就是这边买那边卖，他挣这个价差。上哪儿买马？瓦口关以外，突厥那草原山坡，那马有的是，一堆一堆的买来，完了之后一个一个的卖出去，就挣这个差价。他买了多少马？这一次他买了接近100匹马。说秦航泰，就秦用的亲爹、亲生父亲，就是这位夫人的丈夫，这100来匹马那得多少钱？他有这些钱吗？那就求亲告友，该借的地方全都借到了，就只能买这些。由瓦口关赶到河北去卖，河北省，到河北省卖了几天呢，价不合适，一想这样我也挣不了多少钱，听说山东这一带马价比较高，他就赶着马过了黄河，就来到了这个历城县附近。还没进历城县呢，这寺外就是这些种地的老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呐，春种秋收，土里刨食，这玩意儿不容易啊。所以说人要是倒霉，有人说喝凉水都塞牙，那就是个比喻，这凉水要塞牙它怎么能塞住呢？咱们就这么比喻说。秦航泰赶着这些马匹就眼瞅着来到了这历城县附近，这地是左一块右一块，青苗不到一尺高，绿油油的小苗。这功夫秦琼就说，嫂夫人，嫂夫人，秦将军你可别这么叫。那我不这么叫我叫什么？人将礼仪为先，树将枝叶为缘。再来说我救了秦航泰，今天我在树林里马惊了，要没有你儿秦用，我要撞到石喇子上，撞到哪棵孤树上，焉有我命在啊。这玩意儿来而不往非礼也，我秦琼怎么能做这个不偏不正，就是歪歪扭扭这些个事？嫂夫人你受我一拜，躬身一礼。这时候这个秦用啊，水挑回来了，用儿啊，你